0: 法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2: 走。

0: 秦川，秦川，秦川，秦川，
1: 咋了？
0: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

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河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6月17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仲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仲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仲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仲伟逐一

0: 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训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中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0: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做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2: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2日，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中山广场举行，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夯实县域安全发展根基。
0: 启动仪式后，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安全手册，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讲解，将隐患排查要点、应急避险技能和自救互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安全科普互动体验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指导灭火器规范操作和消防逃生绳使用技巧，提升群众火场逃生和高层建筑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急救技能，帮助群众掌握日常应急救护本领。接下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集中宣传、科普研学、应急演练等形式，强化全民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同时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从严从实堵住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为我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记者雷建飞报道。
1: 眼下，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工与工程进入扫尾阶段， 该公寓预计今年九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住宿环境和智能化管理服务将为全校学子带来更舒适、更优质的校园生活体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道路硬化、景观绿化、宿舍床铺安装及配套设施调试等工作。该公寓总用地面积6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9274平方米，规划建设两幢六层主体公寓楼及两层地下架空层，共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均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等基础生活设施，充分满足学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公寓楼贴心配置五部电梯，并以天桥贯通东西校区，实现校区空间互联互通，极大方便师生日常通行。此外，公寓楼内精心规划公共学习区、休闲娱乐区等复合功能空间，配套智能化管理系统，有效规范学生住宿秩序，提升后勤服务效率，全方位守护学生在校安全，切实让学生住得舒心、学得安心。新公寓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学校现有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全面提升办学硬件条件和综合育人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位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3: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叙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你开枪！你干嘛？
1: 你开枪就完蛋了！
0: 我他妈不会开枪！进来！
1: 你干嘛？
0: 我他妈不会开枪！
1: 你进来！
0: 我他妈不会开枪！进来！

0: 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他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不冷静吗？我怎么审不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2: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3: 这真不行，你动弹不了。
0: 你干嘛？
1: 听话。

0: 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喂。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来上班了。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爸。

0: 呀，来了，秦队。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等等等，
2: 屋里请。哎，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呢，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3: 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4: 老胡，老曹，老刘，
0: 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哦。哎，这你拿个痰盂干啥？放那儿。
1: 哎，秦科长，嗯，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2: 长青油田诈骗案，
1: 四年没诉出去。
3: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1: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3: 为啥呀？
1: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

0: 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
0: 那什么，金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好。

0: 哎，老戴，
1: 团聚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夜猫车站的？
1: 对呀、啊，
2: 咋的了？
3: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
1: 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4: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1: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素不双拒呢？
4: 我想不明白。
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5: 哎，老谭。
6: 陈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5: 为啥？
6: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5: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6: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那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5: 律师还说什么？
6: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7: 胡说！
5: 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6: 就是。
5: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你把那个牛与国那枪，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 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1: 曹老师，怎么样？
0: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
1: 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造成死亡。
0: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1: 那个律师说什么？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 他是靠。

0: 了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1: 陶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2: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歪道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纠结，冰冰，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体贴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婷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着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你哭什么呀？好了，
0: 行不行？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2: 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

0: 就在这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1: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去死了？

0: 请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昌工作了。
0: 许昌。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尚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明，亲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行。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几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0: 哎呦，钻被窝喽。来。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三，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呀、啊！
2: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6: 那是。
7: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们别不高兴啊。啊，
5: 你说，
7: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进来，你这个呀，你啊！
8: 你看你这话说的，
9: 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8: 对。
7: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4: 你看，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廖，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10: 凡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啊？
10: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就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5: 什么帮帮忙啊，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10: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5: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11: 对了，
7: 哎，行了，得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11: 不是，青铜，改明儿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7: 我争取，我争取。
5: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四年了，啊，没诉出去。
2: 对，
5: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4: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啊、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5: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2: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8: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5: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9: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4: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5: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4: 那行
9: 行。
5: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9: 好了，
5: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啊，
13: 警戒，你找谁啊？
14: 柴检察官是吧？
5: 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6: 哦，预审科的。
5: 啊，对，我是科长。
6: 新上任的科长。
5: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6: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5: 哎，谭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6: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5: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着。
6: 你喊啥呀？
5: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
6: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5: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6: 哎，对对对，哎，
5: 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6: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

0: 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哎，
0: 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三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呦，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3: 哦，
0: 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看你再坐会儿。
3: 走了啊。
0: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
6: 回来了，秦科长。
3: 啊，
6: 去检察院咋样啊？
7: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哎，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都没法判。
7: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6: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7: 堂弟？
6: 哎，
7: 谁堂弟啊？
6: 郭凤英。
7: 叫什么名？
6: 郭强。
7: 为什么要找他？
6: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7: 哦，票据。
6: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7: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6: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7: 哦，
6: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7: 行，我知道。
6: 哎，你干啥去？
8: 对，
3: 胡局。
8: 嗯。哎呀，秦大科长，来吧。来坐，
3: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3: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8: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3: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你也找不到啊。
8: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3: 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8: 你那时候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3: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8: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8: 怎么的？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8: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2: 不是，
8: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3: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8: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3: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8: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3: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5: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3: 不，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5: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3: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5: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3: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3: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2: 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9: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5: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就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吧？这不是，
2: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3: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8: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2: 秦科长，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5: 哎，你又干啥去啊？
8: 喂，
10: 韩景东。
8: 哎呀，韩局，
10: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8: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11: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10: 你要把事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8: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10: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11: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10: 有多远滚多远。
11: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2: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宾馆，是秦科长吗？是啊，我是邵正国，我是苏立军。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 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1: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哦，那你们胡局呢？
0: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呀、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啊。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嗯，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4: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邢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嗯，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具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不，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了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
1: 是
0: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2: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4: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我挺好。
0: 拿，你等会儿，
1: 我给你看个收据啊。
0: 好，好，好。
1: 秦科长，那个。
0: 这都中午了，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很忙啊。
0: 去吧，去吧，吃点。嗯，
1: 不用。哎，
0: 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料就提前盖好了啊。
0: 好，
1: 这闲着剩条裤子啊。
0: 好好好，
1: 好了，
0: 那这样，邢科长，我就走了。
1: 哦，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查一下。

0: 整三万，
1: 正好是吧？
2: 整
1: 走。
3: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傻眼了。
4: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4: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5: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

0: 金，
1: 安军，
2: 不用，请抓。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4: 对，
1: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

0: 谢谢大家。只是杀害的行为、结果、意图，这所有东西的证据。但我们的案子不一样，我们的案子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直接实施侵害的行为。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给你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吧，比如说我们要给持刀杀人案定罪，需要现场目击证人、凶器指纹、血液与死者吻合等等这一系列证据链的证明，去证明这个人是因刀刺杀致死。那我们的案子呢？我们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病是超级人力派遣造成的，但证据链上有很多空缺需要补的。
2: 苏律师啊，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都听你的。
0: 对啊，对，我们现在需要找证据。
3: 苏律师啊，你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大监环司庭是吧？那我这么有资质。好，一会儿发给你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环境法。我们中国的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认为长城是自然环境吗？
4: 长城是人工的，
5: 但是长城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应该属于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
3: 那你们认为我们这个教室是自然环境吗？
6: 什么教室？
3: 你们看，说到长城是不是需要被保护的环境，大家都没有异议，但说到我们的室内环境，大家就有疑惑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商场里面有人在里面吸烟，是不是污染了空气？
5: 当然了，商场属于室内环境，在里面大家都要呼吸，呼吸的气体正是室内的空气，吸烟污染了空气，所以应当属于空气污染。
4: 如果是这样，那商场里那些公共场所为什么要设置禁烟规定呢？我们不是有法吗？大气污染防治法。
3: 最近有这么一个案例啊，一个商场的吸烟室里有烟散出来了，我们以他为例，我们能对这个商场提出诉讼吗？如果起诉，是以环境侵权起诉，还是以消费者权益起诉？
7: 你问我该用哪个立足点来起诉？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来诉，还是按照环境侵权来诉？两种方式，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8: 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来诉，实行的是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打个比方，原告说他得了肺癌是被告吸烟影响的，那被告就得拿出证据证明原告的病跟他吸烟并无因果关系。如果被告拿不出来或者证据不利，那被告很可能会败诉。
7: 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则相反，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原告认为他的病跟被告有关，那原告就得拿出证据。
9: 我明白了，
2: 如果我是受害者，我一定选择环境诉讼到法院打官司，对吧？
7: 聪明。

0: 小佳，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呀？您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1: 哎，贾总，还在你们吗？
2: 在，没进来呢。
3: 文珊珊，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怎么不能在？

0: 吴根旭，
1: 姐，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看见杨医生回来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听说他是离婚了，没地方去，所以又跑回来了。
0: 你和吴大爷还住在村里吗？
2: 我们搬去大江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拿点东西，结果撞见了杨玉胜。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0: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偃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因为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它水路交通啊，它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它。
2: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这个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

0: 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50多年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个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

0: 了解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又呢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所以在历史上呢，听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它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1: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定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载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游里城遗址。游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游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

0: 乡，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会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朝星台，朝星台下层是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层，有的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和一个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朝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砸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砸星楼。后来到西周的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垮，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砸星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 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五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

壮丽的宫城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

0: 式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

0: 慢点开车。
1: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6月17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仲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

0: 化、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忠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忠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0: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做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2: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2日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中山广场举行，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夯实县域安全发展根基。
0: 启动仪式后，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安全手册，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讲解，将隐患排查要点、应急避险技能和自救互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在安全科普互动体验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指导灭火器规范操作和消防。

0: 防逃生绳使用技巧，提升群众火场逃生和高层建筑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急救技能，帮助群众掌握日常应急救护本领。接下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集中宣传、科普研学、应急演练等形式，强化全民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同时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从严从实堵住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为我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记者雷建飞报道。
1: 眼下，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工寓工程进入扫尾阶段，该工寓预计今年九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住宿环境和智能化管理服务，将为全校学子带来更舒适、更优质的校园生活体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道路硬化、景观绿化、宿舍床铺安装及配套设施调试等工作。该公寓总用地面积6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9274平方米。规划建设两幢六层主体公寓楼及两层地下架空层，共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均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等基础生活设施，充分满足学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公寓楼贴心配置5部电梯，并以天桥贯通东西校区，实现校区空间互联互通，极大方便师生日常通行。此外，公寓楼内精心规划公共学习区、休闲娱乐区等复合功能空间，配套智能化管理系统，有效规范学生住宿秩序，提升后勤服务效率，全方位守护学生在校安全，切实让学生住得舒心、学得安心。新公寓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学校现有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全面提升办学硬件条件和综合育人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位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2: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叙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1: 我奶奶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骨质疏松了。
0: 随着年龄增大，活动减少，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中年以后开始骨量流失，引起骨质疏松，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1: 这可咋办呢？
0: 多做户外运动，还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多喝水，咖啡浓茶可乐要少喝。
2: 看来我得让爷爷戒烟了。
0: 此外更要注意营养均衡，肉、蛋、奶、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不能缺，延缓骨质疏松的发展。
1: 我这就告诉爷爷奶奶。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愿万家有乐。
1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就像2014，
1: 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你是否还会像你说的那样，生生世世不再相见？
1: 哎，我还有一道拿手好菜，等着我啊，等我啊！哎呀，
2: 够了够了！
1: 师傅看起来好孤单啊。
3: 干什么？
1: 啊，我想问问师傅要。

0: 不要一起来？大家一块儿热热闹闹的，多好。
1: 主人伤成那样，疗伤还来不及，哪有什么心情凑热闹？
0: 师父，伤得很重吗？
1: 还不是因为你，每次把你带上山，主人身上都得添几刀，你敢长点心吗？

师傅，您还好吗？对不起，师傅，我之前给您制造了许多麻烦，还害您受了伤。弟子真是不孝。

0: 师傅，这是赤焰无功血，治伤最好了，你快趁热喝，凉了就腥了。
1: 区区小伤，我不需要这些。
0: 我都看见您吐血了，怎会是小伤？我是个孤儿，从小历尽人情冷暖，就算别人给我一碗粥，也只是顺手为之，从来没有人像您这样对我好。您是世上第一个毫不犹豫就挺身护我的人。之前拜师，我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以后弟子一定谨遵教诲，绝不会再让师父为我受伤。其实我原本是想以这碗无功血代替京师茶敬您的，既然您嫌弃，

0: 气生阳，化气行水，常用于补阳气。女人呐，
1: 师父几次救我于水火，我还能怎么好好报答他好呢？
0: 做师父果然不容易，早知道就不该心软，喝那什么蜈蚣血。

0: 雨辰，
1: 师傅，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山上夜间湿冷，我亲手给师傅做了御寒的被子。从前我在村里也经常帮人做缝补什么的，手艺可好了。
1: 修行之人岂会惧怕寒冷？我让你上山来是为了给别人做杂活。
2: 我只是想要好好报答师傅，这些花朵可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1: 我的书呢？
2: 我看那些古籍都潮乎乎的，帮您拿到屋外晒了。
1: 晒了？
2: 嗯。

0: 怎么这些字都跑了？仙家秘籍都是拿玄玉墨写的，一见到阳光就会如鸿毛飘散。啊！从未有人拿出来晒，你是第一个。那怎么办啊？
1: 还能怎么办？把这些字符一个个拼回去，否则不许吃饭。
0: 啊！
1: 荒唐。

们放哪儿都不对，难道你是从其他典籍中偷跑出来捣乱的？这下总算对了，多谢师傅指点。

0: 失联通过，多谢师傅。失联通过，谢师傅。
1: 这妖术着实厉害，喜儿你没事吧？
2: 好可怕，差点就成林中白骨了。冉冉呢？她还没出来。
3: 太好了，还好赶上了。算你有长进。冉冉，你包破了。啊！
2: 温师傅要回的囊袋，幸好没丢。
3: 你的囊袋好精致啊！
2: 这是我一个好朋友送我的，他叫玉公子，人可好了。要是有机会下山，介绍给大家认识。
3: 看你一脸心花怒放的样子，是不是你的心上人？

这炼丹啊，不只要控制药性和火候，更重要的是心性的培养。同样的丹药，不同的人炼制，那效果是天差地别的。你们的师祖当年就是丹修奇才，他炼制的丹不仅能将药效发挥至最大，还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新功效。

0: 这书上说清心玩色则金黄，你怎么会练出红色的？
1: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0: 好香啊，闻着一股子香味。哎，这味道像汤汁肉包子。
2: 哼，冉冉第一次做，我肯定得尝。哎，好吃啊！哎，
0: 要吃你们吃，我可不吃。
3: 师父，师父，师父，不好了，出事儿了。
4: 霞，你别吃了，会成化的。别吃了，你们两个。师傅，
3: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快去叫二师兄和喜儿。哎，别吃，那是生肉。哎，会拉肚子的。哎，喜儿，不要吃，别吃。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吃了我炼制的清心丸，就变成这样了。
3: 你炼丹的时候在想些什么？能用心神影响清心丸的功效，你想的是有多入神？虽说不让你拘着自己，但好歹是修仙之人，整日想着吃吃喝喝的，成何体统？
4: 你们怎么样了？感觉好些了吗？
5: 没事，冉冉，师父说我们就是阳火亢盛，吃完药马上就好了。
6: 你这精心炼制的清心丸属实是有点后劲儿啊，看来你还是有丹修的天赋在身上的，只是这功效吧，着实让人没想到。
7: 嗨，还丹修天赋呢？我看分明是闯祸的天赋。
1: 是灾害大家受惊了，我做了一坛助消化的葡萄薏米酿给你们赔罪。
8: 香啊，冉冉！
5: 你与口腹之欲一道上，真是应了咱们师祖那个门训了。吃喝不可不精。
2: 这什么好话吗？你好久都堵不住你嘴，别说话。

0: 干杯！
1: 干杯！
2: 你们，我去给曾师叔他们送点吧。
0: 好。

0: 里面装的是什么？啊，是给曾师叔还有雨桐师叔送去的酒菜。你留下吧。不是吧？我连的丹，竟然师傅都破功了。没想到我的清心丹会那样，对不住了。行了，辟谷破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什么样的人练什么样的丹，你本也不是什么清心寡欲之人，世俗红尘一直是你所爱，细想倒也不出奇。别站着了，坐下陪我吃点。
1: 好，师傅，这凤尾虾最好吃了。

0: 会喝不喝？其实我刚刚已经喝了一点儿。师傅，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每次我一喝多，进我之手的草木就会瞬间疯长，比屋子还高。 之前还在村子里吓到过小伙伴，此后哪怕再好的酒，我也不敢贪杯了，就怕发生这种怪事。
1: 满上。

0: 要不师傅您也尝尝，虽然我别的不行，但对酿酒的手艺还是很有信心的。
1: 不了。
0: 哦，我想起来了，师傅您酒量不行，既如此，那就统统归我了。
1: 没人跟你抢。

师傅，我不怕。就算师傅被咒语变成青面獠牙的样子，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师傅，你就是你。

师傅之前问我，我炼丹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我在想，如果我能解开师傅脸上的咒就好了。我自制能力有限，但以后等我灵力变强了，一定会练出一种能解师傅脸上咒的丹。

0: 师父，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我修炼是为了凌霄，那您都已经到这个厉害程度了，还日日勤奋修炼，是为了什么？
1: 因为一个人，我曾经犯了一些错，想要弥补这些错事。

0: 抵消了我的罪。这样的人，你说我怎么不恨？
1: 可为什么我看到您的眼睛里有些伤心呢？
0: 胡说什么？
1: 喜儿说，师父身上总有一种琴弦绷得紧紧的味道。人绷得太紧呢，是会累的。不如尝一口我做的糖醋山药，甜一甜，笑一下，好不好？
2: 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嗯，小水，以后跟我好好留在西山，开开心心一辈子。

0: 闪闪帮我解了咒。
1: 小师妹，开始啊！小师妹，
2: 雪人，
3: 人呢？
1: 你在哪儿？
2: 雪人人。
0: 哎，树上的花怎么长到这儿了？
4: 哎呀，别管了，先找冉冉，免得又闯祸连累了我们。
2: 薛冉冉，
5: 冉冉，冉冉，
1: 冉冉，
6: 师父，他们好像走了。
0: 莫非？想起了些什么？朝思暮
6: 成雪。想起什么？切切念你梦你书画念。我早说师父有美人故乡，必定会进梅一场。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好看。
0: 你喝醉了。

0: 你不会原谅我？
1: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

0: 怎么会这样？灵台还是没有修护，是我们小瞧了他的威力。这噬魂锁就是个无底洞，
1: 这灵台不能稳固，那噬魂锁不能解，噬魂锁不解，这灵台又没办法，这左右都是死路，这可怎么办？
0: 噬魂锁也不是非得从冉冉身上解。
2: 你是说，从慕然武身上找解法？慕然武即将诞生，你我一同去绝杀。除了解噬魂锁，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惊喜。
0: 惊喜？
2: 18年前，他就算计好了偷换木青哥的灵力，在仙术上也不给木青哥留活路。他的野心你还没看清楚吗？他是想成为木青哥。
0: 不如就碎了他的愿，将他的身份坐实，以为木青哥有那么好当吗？我只盼他别太快后悔。
1: 说起来，师父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灵泉，所以嘱托你把他封印回幽界。虽然你在闭关前在人间布下了很多的符咒监控灵泉，但是婴童时还是迟迟没有反应，灵泉的下落也至今不明。
0: 既然我们这里始终没有线索，不如从他处借一借力。这次上山，我还有别的安排。
3: 赶紧去！是。屠长老，这是在做什么？
4: 尊上，我打算派他们潜入玄门探查，为尊上分忧。
3: 屠长老，你是有半块赤门铃，但不代表你能越过我擅自安排行动。记着，我才是门主。
4: 莫要少深的太长，越俎代庖。
3: 属下只是想等安排妥当，再向尊上禀告。不必了，另一个果子就要落下了，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本尊已有计划，而你，只要听命遵从便是。
4: 属下明白。
3: 到时候，我先上山会会他们，你带人在山下候着，听我号令。
5: 是，传生果降生在即，殿下很快就能得偿所愿了。可惜冉冉不知所踪，不然我还能带着青哥最爱的脚去见他。殿下，这是来自京城的急件。
6: 可是宫中有事，还不是三弟那些人。以为联络朝中元老就有用吗？殿下监国有方，三皇子身边的李尚书皇室郎党，先前封山
7: 豆腐，需用盐虽烫时，方能体会豆味鲜美。师祖还真是行家，居然能把玩这事汇聚成册。吃食烹饪。 酒精酿，赏玩奇物，名山祛痘，还真是哪类点评都有。凶兽篇，难道是什么饲养凶兽的方法记载？这不是师傅吗？凶兽小水。 此物凶猛，不喜葱蒜，喜食盐渍龙眼干，睚眦必爆，痘隐需谨慎。若夸容貌以礼，杀气最盛，须得徐徐。

师祖形容的还真贴切。师祖就是这样唤师傅的。小水，也不知道师傅被这样叫时是什么样的神情。小水，小水。

0: 苏易水，18年期限已到，今日就是魔女穆青歌的降生之日，我等玄门正道，必须对此事做个了结了。易水，
1: 你这是何意？18年前我就说过，任何人不得靠近转生术，此术由我结丹而生。
2: 此地圣灵有我灵力滋养，故而绝伤万物之力，皆为我驱策。转生果降生前，诸位不要轻举妄动。
3: 仙果期满，穆青哥要现世了。凶兽篇写了这么多，看来师祖对师父很是上心啊。 好像他也不像传说中那个大魔头一样。哎，小白，小白，你饿了吗？哎，小白，你去哪儿？小白，哎，小白回来！小白，哎，你怎么进师傅房间了？快出来，出来，出来！小白，出来！
4: 好你个薛然然，居然偷摸的溜进师傅房间，说，鬼鬼祟祟进来干嘛？
2: 师兄，我不是故意的。小白他，水晶怎么开了？
5: 转生术，
6: 是绝山，
5: 师傅在那儿。

0: 18年了，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一世，木心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可我偏不要你那张令人生厌的脸。
1: 快看，快看，变了，变了。

0: 这是木青哥，怎么容貌不一样了？容貌虽然不一样，但是灵力和气息没变。是木青哥，脸上的梅花烙印还在，不会有错。
1: 诸位，好久不见，青哥给大家见礼了。这是我们师祖，绝山转生果将时候，你不能是别人了吧？嗯，但好像少了点花向上的肆意张狂之气。
2: 木青哥，你被打得元神尽散，还能带着前世的记忆转生，可真是不简单。起阵。
1: 开元真人，我不管你要如何对待木青哥，他这条命是我的，我还有紧要事。
3: 放心，我心中有数。
1: 诸位尊长，青哥已重获新生，脱胎换骨，诸位又何必揪住过往不放？
4: 木青哥，我且问你，灵泉现在何处？
1: 灵泉，我不知道。
4: 师父长得这么好看。 师父的咒名明早解了，还演这么一出，难道是怕几大派知道后？

0: 这样，我也算是终于得到了师祖降生了。看来，师父还是顾念当初的师徒之情的。
1: 我已替你恢复了容貌，西山之咒从此便已解，过往已消，你别再怨我了。穆青歌既然肯主动为西山、为苏易水解咒。 也算是有几分悔改之心，这样再好不过。我玄门正道，
2: 一时无法解开。
3: 若诸位不放心我，不妨我就拜在苏易水门下，相信他的本事和品行，大家都信得过。
2: 西山庙小，我已经新收了几个徒弟，实在没有精力教导别人，而且从前。 你曾算我的师父，在入我门下岂不乱了门规纲常？何况还会有前世师徒关系威压，我可不想承受。既然咒已解，你我再无瓜葛，恩怨两清，你好自为之。告辞。
4: 既然来了，那就谁都别想走了。穆大美人。 十几年没见，容貌虽变了，
2: 你在此猖狂，
4: 是吗？那尝尝这个。

0: 此阵逆劫是因，乃是十八年前穆青哥死时的鲜血所炼成。当年他的死，你们一个个都有份。有因才造果，本座以怨气灌注，提前在此设阵，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将你们通通吞噬。任凭你们修为再高，也会被这阴果逆元所反噬。
1: 今日本座就替你报了这大仇，你可满意啊？
2: 你莫要乱来！
1: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血阵是以你的血所炼成，你尽可操纵这滴血，开启大阵最后的杀招，将这里所有的人都碾成齁粉，你我共赴一个魔修时代，岂不爽哉？
2: 糟了，若这阵真的爆发，只怕我首当其冲。
1: 要命丧着！看来还得是我替你做这个决定。好，那我就帮你送这些人去死。
3: 不要！苏医生，这血阵竟压不住你，我倒是小看你了。我小看了你才是。
1: 竟以穆青哥为你设阵，
0: 是穆青哥当年有眼无珠，被你这张脸所骗，错失我这么好的徒弟。不过正好，今日当着他的面取了你性命，叫他知道后悔。

0: 你负着邪阵之前，也得看看绝山是谁的地盘。你一个人脱身，那又如何？其他人都已经被这血阵所反噬，不消片刻，他们就会灵力殆尽而亡。到时，这血阵吸收了足够的灵力和怨气，你碎水再小也逃不了。
1: 糟了，无论如何，我们得去帮师傅。
2: 没反应啊！
3: 一起来，
2: 好。

魏军，若破不了这阵，只怕我也撑不了多久。现在目前。

0: 金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他的字面咒我能解，这区区一滴血我一样能控制。
1: 魏江，我绝不会与你为伍，任由你残害玄门。
2: 已经破不了这阵，
3: 武金哥，你是戏耍我们不想破阵，还是你根本破不了？

这样下去，猜个他做事的身份必会被识破。怎么办？再来。既然已经如此。

阵，我居然破了。

0: 你送这么刀的皮，肚子里却是一团墨。所以说，我同你势不两立。师父，我师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从树上下来。我见小白当时危险，
1: 那就可以不顾自己的危险了吗？这庚金白虎须得你来担心。我又不知他是白虎神兽，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吧？而且，我这不是没事吗？
2: 你有几条命够你一次又一次的挥霍？薛冉冉，我先前才嘱咐过你，不要不顾自己的安危为别人出头。你都当耳旁风了是不是？跟我回去思过。您在此思过。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近的地方，这大晚上的还这么热闹，真好。
1: 好在哪儿啊？
0: 啊？
1: 虽看上去繁华一时，但由此引出的乱象，甚至各类案件定会更多。
0: 罗林峰，我问你，官府做一件事儿好不好，谁说了算？
1: 政令应符合朝廷规制，且百姓欢迎。
0: 你这是跟谁学的？如此圆滑，你这是两头堵。苏某认为，百姓喜欢是最重要的标准。
1: 百姓之好固然重要，但不可以以权谋私。这个叫司马亮的，身为县尉，又是最大的酒商，官商一体，此之谓也。他主持开放业界，到底是为百姓，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这很难说清吧？
0: 你看你
1: 怎么？你不服？
0: 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不敢不服。
1: 哼！明日拜见县令，我要力陈此事。
0: 我说，卢大县尉，我这个私人主簿能不能给你提一个小建议？
1: 别阴阳怪气，说。
0: 人家已经开放了夜禁，百姓尽享其乐，你一上任你就要试图扭转，怕是不得人心呐。老话说，莫走回头路。
1: 以后这种废话你还是别说了。
0: 哎，待会儿我得和英特出去溜达溜达，趁你没上任之前，好好感受一下云顶夜市的繁华和热闹。哎，

0: 三乐就是安摩乐、毗梨乐、诃梨乐。我想这三乐浆应该是三种植物混在一起酿的酒。要不咱尝尝？
1: 尝尝就尝尝。你要去逛夜市吗？我们一起啊。
2: 我才不逛。
1: 那你是来找我的？进来吧。哎呀，
3: 郎君，郎君，贱卖宝物，拾得此宝者赚得一生。卖郎君了，卖郎君。郎君，
4: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
2: 郎君是宝，为了给我娘治病，我100钱就卖，能不是大赚吗？
4: 100钱？
2: 嗯，100钱。
1: 你买这东西干什么？
4: 这是真郎君吗？
2: 20年老郎君。
4: 20年老郎君就卖100钱？
2: 嗯，
4: 这要是在长安至少得卖300钱。
2: 嗯，
4: 在云顶我觉得也得卖150钱。
2: 嗯，
4: 这样我就按150钱买你一根。
1: 哎，
2: 150钱，太好了。哎，您等等，

0: 这个是真的。
1: 哎，这就对了嘛，你还算实诚。
0: 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故意试探我的。哎呀，我真是该死，丹麦郎竟会给我娘治病，我可没撒谎。我就这一根真狼筋，我怕卖的钱不够。
1: 无论初衷如何，做买卖
2: 要诚信。
1: 虽然你给了我一根真的，但是我只能给你100钱。以你欲骗人，损失了50钱，我这么做是让你长长教训。
0: 多谢先生点拨，我记下了。
1: 来，拿着。你知道吗？我在武功当县尉的时候，就想买一根狼筋以备不时之需，一直都没买着。没想到这云顶夜市啥都有卖的。
3: 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泡软了煮着吃。
1: 这怎么就知道吃啊？哎，我告诉你，据传，这狼筋能测谎。比如盗窃案，一下子抓了好几个嫌疑人，怎么甄别呢？这个时候就熏烤这狼筋，烟儿一起，真的贼嘴角就会不自觉的抽动。
3: 真的假的？啊，
4: 先生，多谢先生大恩，多谢了。
3: 还是给了他150钱。

0: 好，坚持一下，我很快。
1: 这大晚上的画什么像啊？
0: 就是要晚上画嘛，云顶的晚上才热闹。我想去夜市上为人画像，拿你试试，看一晚上能画几张，这样我就能推算出画多久才能请机师公喝那个长生醉了。
1: 胡闹！你怎么要到夜市上去画像啊？
0: 画像赚钱有何不可？
1: 关键是夜市。
0: 怎么了？

0: 什么人？你私闯他人寝室，还敢问我是什么人？
1: 让开！别找死！
0: 云顶的酒纯美，容易喝多，你这是在说醉话。
1: 那个人呢？把他交出来。
0: 哦，看来又是长安派来的杀手。说吧，谁雇的你？
1: 你才

吓死我了，他刚才一进来我就醒了，我还不敢动，我还在假装打呼噜，后来听见你进来了我才放心的。

0: 你们没有权利私设公堂。女儿，听你这么说话，还是个识文断字的。那对不住啊，得给你看一样东西。啊，看见没有？一路上鸡兄探案，这权力是御史给的。
1: 哎，大胆贼人，可是长安派来刺杀苏无名的，雇凶者何人？不如是招来斩。沈武啊，那让他先说说，身上铜钱从哪来的？
2: 铜钱？
1: 别说你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
2: 你说的是这个？对，我阿兄被你们弄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你阿兄？这你看准了没有？这铜钱是你阿兄的？
1: 错不了。你阿兄是个哑巴？
2: 你们把我阿兄弄哑了？坐下，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啊。坐。 这个铜钱啊，是我们过杭州的时候一个五官扭曲的哑奴生塞到我手里的。五官扭曲？我阿兄怎么会五官扭曲啊？所以呀，也许是你认错了，这是一枚普通的铜钱，并不稀有啊。
1: 不会，古钱虽多，可这钱上的红绳是我母亲临终前。
3: 亲手给我们兄弟俩编的，不信你从我身上摸，有个一模一样的。哎，真是一模一样啊！
1: 我问你，你兄长有什么体貌特征？他与我长得很像，只是。
4: 眉心多了一颗痣，像，那真看不出来。不过那哑奴眉心确实有一颗痣。
1: 阿兄，你是如何哑了，又被人当成了奴隶？
4: 苏明啊，我记得你当时也很疑惑，那哑奴为何会拿着这个铜钱塞给你？
3: 我想起来了，当时正有人说我是狄公弟子。狄公弟子，狄仁杰早就死了，没听说过有弟子啊。放肆！你眼前坐的这两位都是狄公弟子。狄公屡破奇案，威名远扬。
4: 那哑奴应该就是听到了狄公的名字，才将此铜钱塞给了义兄。嗯，分析的有道理。
3: 若那哑奴真是他阿兄，从他的行动和表情来判断，应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4: 我也有此猜测，而且很明显，那个哑奴这里并不清醒。我想是因为“狄公”二字。
1: 忽然激发了他某些记忆，所以才把这铜钱塞给了我。阿兄，你到底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你阿兄叫什么？招雷，雷电的雷。
5: 好，我一会儿就会给杭州司法参军马蒙写信。若那哑奴真是你阿兄。
0: 自会妥善安排。我凭什么信你？嘿，刚才给你看那个凭证，你没看清楚啊？实话跟你说吧，这位是新上任的云顶县县尉卢凌峰。
1: 我还是不信，若是县尉，为何住客栈？
0: 我看他脑子也坏了。这样啊，他是不是县尉，信不信由你。你倒是应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和你的阿兄。嗯，老费。
1: 嗯，
0: 苏某。
1: 啊？
0: 去。

0: 我叫赵宇，我与阿兄是双生子，生在一个雷雨之夜。先打雷后下雨，我兄弟故而得名。我们是秦州人，我早年习武，游荡四方，我阿兄则读书，却屡试不中。前番我曾回到家乡，没有看到我阿兄，邻居说他早两年就来到了杭州云顶。
1: 投奔他的一个同窗好友叫宋商的，我在家中等了阿兄半年都不见他回去，便来云顶寻兄，才知那宋商是云顶县城。
2: 我确实与你阿兄是同窗，可问题是我就任云顶县城三年了，他从未拜访过我，是不是过云顶直接去了沙州？敦煌那边天天开凿洞窟，我记得赵雷信佛。
0: 你真没见过我阿兄？
1: 你什么意思？
3: 县城公务，我只是寻兄心切。阿兄明明说的是来找你啊！
4: 我还有公务在身，看在赵雷的面子上，就不轰你了。嗯，你来了半个月了，从今日所为推断，应该一直在探查，手里或许有了些线索。
5: 暂时没有。哎，卢凌风，云顶不比局限，当时有义兄为司马，你算是背靠大树，而如今你只是个县尉，上面下面或许会有刁难，你一定要耐住性子，莫上来就发脾气。
6: 知道你嫌我唠叨，可我就忍不住想要叮嘱你。放心
4: 吧，我是不会一个人去献血的，我会带上他的。苏明，快点儿！
6: 哎呀，我还以为没有我的事儿呢。哎，
4: 卢凌风，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献血报道啊？我得让他们知道。
3: 有你这么个人，
4: 我一个无名之辈白衣之身，他们知道不知道不重要。
7: 有义兄这个无名之辈陪着，我刚才的唠叨真是多余了。
3: 走吧。
4: 哎，等会儿，你过来。
3: 过来。
4: 这是他花150买的。
6: 不错，我亲眼所见。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大方。你我同门师兄弟，今日你上任云顶县尉，我这个当师兄的理应多少表示一下嘛。<笑>这个郎君真能策划，在传说中能。 狡诈者甚至借助传说谋财害命，当然，聪明者亦可利用传说做些文章，
4: 懂了，多谢。

来，先坐会儿。

0: 是去逛夜市了吗？没把持住，多少有点贪杯，这太阳一晒困得厉害。
1: 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卢林峰，
2: 卢林峰，
1: 哎，请请请，里边说里边说。
2: 范阳卢林峰，金质云顶上任县尉，拜见明夫。
1: 昨晚喝酒的时候我在念叨该来了，要不然就耽误朝廷规定的成绩了。
2: 这是赤蝶和告身。
1: 范阳卢林峰，遥若高山之独立，果然是北冲狼将之后。
2: 卢某虽初到云顶，但也知晓明峰，恕卢某直言，这还未到正午，县令如何就醉酒了？
3: 啊，县令爱喝酒，大家就都喝酒，这以酒业为生的云顶人就都有买卖做了，外州县的人就越发的认定云顶是酒乡，那这里的酒就卖得更好了。所以喝酒本身就是公务啊。
1: 宋县城深得云顶为官之道的精髓，不过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喝酒，我是昨晚办公有位卖力所致啊。
3: 云顶县城宋商，幸会卢兄。
2: 请教宋先生，县令昨晚办公过于卖力，早上未能到县谢，县城也是一样。
3: 卢兄，这是怪我们来晚了呀，其实是你来早了。云顶是酒乡，全县百姓已经习惯了夜间饮酒，早上睡觉，故县谢随之调整为午后开始办公理事。
2: 这合乎朝廷规制吗？
1: 规制的事回头再聊。哎呀，卢县尉，自从得知你要来云顶，我是日盼夜盼，你可知我二人祖上交情匪浅？
2: 明府祖上是莫非是后汉末威震天下的皇甫台威？
1: 正是。
2: 失敬失敬。
1: 哎，你说你我今日相见该不该喝点？
4: 哎呀，太该喝点了，一位是北中郎将卢植的后人，一位祖上是太尉黄甫松，这都是后汉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若我没记错，当年黄甫太尉还救过北中郎将。哎呀，卢县尉啊卢县尉，此次云顶夫人你算来对地儿喽。
1: 你是？
2: 我他是该怎么说呢，现在是我的私人主簿苏。
1: 哎，不用说叫什么了，哪有私人主簿一说，我看是卢县尉关系密切的仆人吧，一路上行照顾之事，但既到云顶再叫主簿就不合适了，叫人误会。还是以管家相称吧。
2: 县令他，
1: 哎，走走走，洗尘宴已备好，喝酒去，喝酒去，哎，喝酒。请，
2: 请，
3: 请，请。
2: 他，
3: 卢县尉不必如此，管家站着很正常。县令看这位苏管家一路上应该也算辛苦，所以才没叫他出去。
5: 那就多谢县令县城啊。这样，我给三位上官倒酒如何？
3: 好啊，
5: 来来来来。
2: 县令，我就直说了，

0: 罗某有一事不明，即我县为何会开放夜禁，就不怕上头怪罪吗？
1: 云顶处于东西商旅必经之地，为保持商业繁华，故不做夜禁，商户和百姓乐在其中，往上交的赋税翻了两倍，州里和都督府从来没有特别阻拦。
0: 可我大唐自开国以来，夜禁是铁打的制度，若是为了商业上的一时繁华坏了此规矩，朝廷会随时怪罪不说，也必会给心怀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最终不利于百姓的安全。
1: 这怎么和吕仙客的论调完全一样啊？
0: 吕仙
1: 商业有序，多亏了他。单就开放夜禁之事，他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分歧极大，甚至不睦。
0: 如此说来，我倒要拜访这位吕姥姥。
1: 丢了，
0: 丢了。
1: 是啊，半个月前我专门设宴，就是为了调解吕老和司马亮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俩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宴席散罢，我让宋县城和司马亮一起送吕老回家。
2: 我有些人心里有气，恨不得一掌把老夫推到沟里去。
3: 见解不同，但不妨碍尊老爱幼。这点心胸我司马亮还是有的。
4: 你两位少说两句，再说了，吕老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得给您送到家呀。
2: 不必。朝廷派来的新县尉已经在路上了。司马亮，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换掉你吗？
3: 不外乎就是因为我经商卖酒吗？
2: 错了，因为你主张开放夜禁，犯了规制。
3: 因为什么都无所谓，小小县尉我司马亮不稀罕。
2: 哎，狂徒，早晚要你好看。去，
3: 你这老东西，当心摔死。
2: 狂徒，
3: 呸！
5: 吕老慢走啊。
4: 怪我没送到家，人就丢了。
0: 侍婢师虽不是县县正式官员，但在云顶应是大人物，走失了可不是小事。司马亮虽被罢官，但在我未到任之前，他仍代理县尉职责，就没有探查此案？
4: 查了，但估计也没有心思细查。
1: 哎，宋县城，今天喝的是接风酒，这些事儿往后再说。欢迎卢县尉到云顶，自此以后我们兄弟三人需肝胆相照。干了。
4: 欢迎卢县尉来。
3: 我今日请索旗长喝酒，只为叙兄弟情谊。
6: 司马县尉，您这声旗长叫得我后背直起凉风啊。
3: 那我叫你什么？
6: 和以前一样，叫我小聋子。
3: 我叫你小聋子可以，可你不能再叫我县尉。
6: 哎，以后啊叫您司马老板。
3: 那我就叫你兄弟。
6: 小聋子永远是您的兄弟。
3: 那件事儿，
6: 哦，放心，县县中人自我以下我挨个都找过了，姓卢的什么都别想知道。
3: 如此，多谢。
6: 司马老板请客喝酒，便是给我小聋子最大的面子，怎么能让您说这个谢字呢？
1: 宋生，卢兄在云顶的一切一定要安排好了。
4: 县令放心。
1: 那我就少陪了。
4: 啊！卢县尉的寓所已安排好了，够你们主班人住了。
0: 此番来云顶，并非我和苏明二人，一共五人。
4: 五人？那正好啊！我准备的是吕老先前住的宅子，够大。

0: 这不合适吧？
1: 卢县尉有所不知，那宅子先前属于一名胡商，因其犯了罪，被充了公。先前吕老也是借住，如今吕老失踪了半个月，宅子空着，你们住不正合适吗？你先去看看，若不满意，再换。
0: 苏明啊，你先和宋先生看宅子，我当先入西厅理事。
1: 卢兄上任之初就要西厅理事，宋某佩服。哎，管家，刚刚听卢县尉叫你苏无名。
2: 正是在下的名字吧。
1: 这名听起来有点耳熟啊，
2: 是不是起得过于俗气了？
1: 哦，看着像个读书人，但你也太不思进取了。读书读书，为的不就是考取功名，名扬天下吗？你说你叫个无名，所以就只能给人家当管家了。
2: 县城说的是，苏某胸无大志，能给卢县尉当管家，已经很知足了。
0: 还有吗？
3: 回县尉，陈案卷宗都在这里。
0: 偌大之云顶，就这么几卷，而且都是些小偷小摸的案子。旗长何在？
3: 那索旗长还没来。
0: 这都什么时辰了？
3: 县尉息怒，他主要是不知道今日卢县尉新官上任。
0: 这说的是什么话？若我不上任，旗长便可不来吗？
4: 新任县尉到了，哪儿呢？在这儿。云顶县县旗长索隆，见过。县尉贵姓啊？
0: 范阳卢林峰。
4: 哦，范阳卢氏啊，从韩州到敦煌，包括云顶，只看重土著旧族。若是出身于本州的贾廖殷索石安六姓豪族，提提也罢。外来姓啊，不大管用。所以县尉在云顶就不必提范阳二字了。
0: 我问你，夜郎和井蛙，你选哪一个？
4: 我选井。卢县尉，你这是往沟里带我呀！
0: 旗长，旗长，说的是上年岁且熟悉县县抓捕事务的人。你这个年纪，哦，对了，你姓索，当地豪族。靠的是家族势力才当上的这个旗长吧？
4: 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
0: 县系就这么点卷宗，也没什么旧案，从这点上看，你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倒都算是尽职尽责吧。
4: 那是。
0: 你在捕手和差役中的威望如何？半个时辰内把所有当值的捕手和差役都给我喊来，不管他们在哪儿。
4: 你要干什么呀？
0: 前任县尉下令时，你会问这么一句吗？
1: 就是这儿，里面若有吕老的部件，你把它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就可以了。哎，
2: 多谢宋先生。
1: 对了，管家，你跟随卢县尉多长时间了？
2: 哎呦，那可有年头了。
1: 家仆啊。
2: 啊，
1: 我听说他做金吾卫中郎将时深受当时的太子如今的圣上信任呢。
2: 确有其事。
1: 那如何被贬啊？
2: 具体怎么回事我一个小小的管家还真不知道。不过
1: 什么？
2: 不过此次西行，卢县尉心情甚好，常开怀大笑。路过韩州时，都督陆思安还单独宴请了他。当时。

0: 没让我陪，但陆都督送他出门之际还一直在拜托卢县尉，说让卢县尉回京后在圣上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哎，
1: 我明白了，明白了，这当是圣上叫他来云顶历练，他日，
0: 兴许是啊。
1: 哎呀，多谢苏管家跟宋某透露了这么多。
0: 哎哎哎，使不得使不得，
1: 拿着。在云顶碰见什么事儿都跟宋某说，包括你自己的事儿。宋某还兼着本县的势力，你要是想做个小买卖什么的都好说啊，
2: 好说。
3: 县尉，如何？
4: 不到半个时辰，人都找齐了。索西长，你有两下子，
3: 都各司其职吧。
5: 什么？
3: 姓卢的，你成心遛我？
6: 你咋这么半天遛什么玩意儿？
4: 怎么，本县尉没这个权利吗？
3: 朝廷派你来当县尉，你有权利管我。不过你存心戏耍于我，不怕在云顶水土不服？
4: 那我向索旗长道歉。
3: 少来！
4: 不要我道歉，那我当如何？
3: 我要看看你这个县尉当得称不称职。
4: 什么意思？
3: 身为捕贼官，你得能抓得住贼呀。会武功的盗贼比比皆是。卢县尉，兄弟们都怀疑你行不行啊。
4: 你们都怀疑？可这行不行的不是我自己说吧？
3: 那就让我索隆替兄弟们探探底。
0: 索机长，这可不行。
3: 别去。
4: 索旗长非要如此，那就来吧。

0: 行了，你这本事跟不配跟我过招。你说什么？我看你是打不过怕出丑吧？你这本事跟不配跟我过招。你说什么？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只有这几封卷宗很不正常。我问你们，县县所存的卷宗真的就只有这些吗？你说啊，
1: 真就这些？
0: 那你说别的地方还存放着卷宗吗？
1: 真没有。
2: 卢县尉，我是专门看管旧案卷宗的，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就这些，

0: 索隆，啊，看来你不仅有两下子，在本县系之内，你还挺有威信的。既然你们都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给请出来了。这个东西叫狼金，狼一般寿命15年左右，但若得到20年春秋的老狼取其腿筋，那便是宝物。我若是用火熏烤此物，便能测出谁在说谎。
1: 卢县尉，您别吓唬我们，我们都是老实人。
0: 不信啊，这云顶毕竟偏远，长安洛阳的掌故你们听都没听过。当年狄公探案时就曾用此物探出了宫中盗贼。
1: 宫禁密室卢县尉也知道？
0: 本人不才，正是狄公弟子。
1: 狄公都走了多少年了，您这年纪是他弟子，谁信？
0: 信不信由你。我现在熏烤此物，撒谎者的嘴巴会不由自主的抽动。我是不是狄公弟子，测谎之后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你还有你都站在前面来。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蹲下！别射了！我说！
1: 你看到的卷宗只是小部分，还有很多卷宗存放在安捐室。四天前着火了，
2: 把那些卷宗都烧了。
1: 不是，他们说的都是我想说的，我们不是有意要骗你，只是怕香味追究，我们都有责任，不是？
0: 被焚烧的卷宗之前都放在哪儿？
3: 这里原来放过一个大柜子，卷宗都在里边，结果不知怎么的失火了。柜子现在何处？烧毁了，什么也不剩。
0: 里面有多少份卷宗？百十份吧，多少？210四份，
3: 都是些什么案子？什么案子都有，我也记不清楚了。最清楚的应是司马宪威，
4: 案卷失火被焚，这是大事。我想问，司马亮受到何等惩处？
5: 并没有惩处，
3: 岂有此理！
4: 卢宪威别急，我记得当时县令是这么说的。
3: 我可没说不惩处，是念你多年的功夫不予追究而已。就这么一句话了事？
0: 怎么说呢？按说司马亮早该卸任，是因为卢宪卫迟迟不到，由他代行职责而已。这个时候出了意外，也确实不好惩处。那具体负责的人员呢？
3: 县县业职，不过没有人专门守安卷室，所以没有任何人受到惩处。宋县城可知那些卷宗都是些什么案子呀？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0: 来，若是命案，宋县城不会一无所知。
3: 没有什么命案，顶多就是有几起。

0: 人狗失踪。三天前正当我夜驰，大约此正时分，有贼盗潜入，在县县的后厅、西厅以及安卷室同时放火，那肯定先去后厅啊。等我带人扑灭安卷室的火时，那安卷室的柜子早已烧毁殆尽了。
1: 当夜县令和我也在县县之内，确实是实情。
2: 索隆啊，既然轮到你夜驰，你就有玩忽职守之责，但我先记下，以观后效。
0: 多谢卢县尉。
2: 宋县城说了有人口失踪案，报案的百姓能找到吗？
0: 这个不好找啊。哦，不好找也得找，我马上就去办。
3: 卢县尉，上任第一天就这么不辞辛苦啊？
2: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宋县城，罗某先回西厅。
0: 快去。
4: 是。
0: 卢县尉，已经命他们去找报案的百姓了。县尉，我想问一句啊，那狼奸真能测谎吗？我怎么感觉他们都是被熏。
5: 县尉，禀县尉，有百姓报案。
6: 县尉，快帮我找找啊！
2: 别急，慢慢说。
6: 清溪失踪了。
2: 清溪是谁？
6: 清溪是我的邻居。
2: 你又是何人？
6: 我姓王，名秋，王伯的王，泥鳅的秋。
2: 清溪没有家人吗？为何邻居前来报案？
6: 他有个男人叫宝康，之所以自己来不了，是因为摔断了腿。
2: 走，
0: 头前带路。
6: 这边。
0: 卢县尉，我是看出来了，您是真有手段之人，像您这样的县尉索隆打心眼里佩服，从今往后我都一心追随。
2: 无需追随我，心在公谢就好。哎，
0: 记住了。
6: 到了，这就是宝康家。县尉，请。
7: 白说，他两个腿都摔断了，下不来了。邻居来看他，他还没好脾气，

0: 新任县尉卢林峰，县尉是来帮我寻娘子的吗？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
1: 我以采药为生，两个月前进山时，不小心从崖上摔下，断了双腿。昨天傍晚，清溪把晚饭送上楼，就去书铺还书。
0: 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租书的铺子在何处？如玉书铺，就在夜市里头。夜市？清溪是在入夜后失踪的。
1: 嗯。
0: 你叫宝康是吧？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挺好的。为何分床而睡？啊？
2: 这不我摔伤了吗？腿摔伤了不是更需要照顾吗？我再问你一遍，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不好，
3: 总听见他俩吵。
2: 我再问你，清溪在失踪前有无反常，或者说有没有让你觉得奇怪的地方？
1: 没有。
2: 王秋，来了。 你年岁虽小，倒还机灵。在没有找到清溪前，他由你照顾。
1: 啊！我不需要照顾，我更不需要他来照顾。

0: 是让你照顾我，
1: 还不都一样？你要对我言听计从，别像这亲戚姐那样想骂就骂，不然我就揍你！
2: 你小人得志。
1: 我是亲戚姐嘴里的小屁孩，
2: 但我不是小人。
1: 把亲戚姐丢了就是因为你，你觉得好点她丢不了。我先揍你一顿，替亲戚姐解解恨。
2: 打死小三子！打干什么？你
1: 要欺负
2: 小三子，放手！打死！
3: 百姓无故失踪，并非小事。你们两个，马上回县县，叫书吏起草寻人告示，悬赏线索，把手上没有公务的，都给我派出去找人。
2: 是。
3: 索隆，
4: 在。
3: 带我去如玉书铺。
4: 是。
5: 那个叫清溪的女子，昨晚确实来还书了。
6: 还书
5: 啊！这么快就看完了？这游仙窟好看吗？
6: 这是租钱。
5: 哎，押金退你。哎，我们这儿啊，可又来新书了，叫《沙丝传》。比那游仙窟啊还好看。哎，他还完书就走了。
3: 清溪还书时有没有异常？
5: 整个人好像失魂落魄的。哦，对了，有淡淡的酒气。还有就是啊，哎，看到没有，
7: 那娘子在读游仙窟。不一般，这定是个风流的妙人。
8: 又见面了，挺有缘分呢。
5: 我就看见吴菜追了出去。
3: 谁是吴菜？
4: 这个人我知道，半个云顶的人都认识他，因罪以无赖著称，就住在前头。
3: 无赖还逛书铺？
5: 因为此人呐，也是识文断字的，只是后来才变为了无赖。不过他来借书啊，都是借一些香艳之作，诸如《沙丝传》什么的。
3: 在云顶，像《沙丝传》这种书可以随便租售
5: 啊？我们家的《沙丝传》分前后两卷，前面一卷确实有些香艳，不过后一卷讲的是不久前在长安城，一个叫卢凌风的，一个叫苏无名的，联手诛杀沙丝，惩恶扬善的事儿，很是传奇的。
3: 如此说来，这书倒还可以。
5: 不过很多人呐，尤其像是吴菜这种的，都只借前一卷。
3: 走。
4: 吴菜，
7: 卢先生，
3: 快叫仵作来！
4: 本县没有仵作，
3: 这怎么可能？
4: 真的，之前有个老仵作早死了。
3: 若遇命案，当如何？
4: 司马县尉文武双全，他自己就会验尸。卢县尉，您不会验尸吗？
9: 我孤陋寡闻啊，我以为所有县尉都会验尸呢。

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

0: 这屋里四处都是土，看来主人很邋遢呀。
1: 是，吴才就是个邋遢鬼。哎，卢建伟，您的这个管家竟然这么厉害。
2: 苏无名，你什么时候成了卢凌风的管家了？
1: 哎，等会儿，苏无名这个名字刚才在书铺我就听到过，你们二人从长安过来？哦，杀四川第二卷写的该不会是你们俩吧？
3: 你的话多了。
1: 卢先生，我错了。
3: 他的咬伤应该是清溪所咬的吧？
4: 若是清溪所为，他应该是为了自救。
3: 我刚一仔细检查过，这宅子里并没有发现凶器。
4: 清溪出门是为了还书，随身携带刀的可能性很小。
3: 你的意思是凶手另有其人？桃木剑而已。
4: 齐正，
1: 在
4: 去里屋看看他有没有褐色的衣服。
1: 好。
3: 苏无名，你送我那根狼筋还真派上了用场。原本吊儿郎当的捕手，还有不服气的索齐长，现在都有了该有的样子。
4: 不是狼筋有多好，是你用的妙。
1: 吴才的衣服我都翻了，没有褐色的。
5: 给我，
1: 真死人了啊！这上任第一天就遇上命案，云顶的活不好干呐。
6: 你出去，出去！给我出去！你凭什么找我们要人？他是住在这儿，但也不是被绑在这儿啊。我们管得了他出门吗？万一他财迷心窍去了云顶仙街没出来，你也找我？
7: 我侄子他天生胆小，他不可能去那里。你们今天要是不还人，我就去官府告你们。
6: 啊，你告去！无凭无据来客栈捣乱，我还告你呢！
7: 你，阿川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老人家，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7: 有人说，就在这个客栈，看见了我侄子阿川。我等了他好几天，未见上门。我到这客栈来找，结果人没了。
0: 您别着急，他会不会是搬到别的客栈住去了？
7: 不呢，你看这包裹还在这儿呢。阿川本住沙洲，跳胡旋舞跳得好，他来信说云顶无业界，他欲来投奔我，想到这里跳舞多挣点钱呢。
1: 哎，老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云顶仙街是什么所在啊？
7: 去自己打听去，
1: 没人心疼你。
4: 云顶仙街，
1: 卢县尉，有事儿啊？
3: 带我去司马亮家。
1: 卢县尉想做什么？
3: 新任拜见前任李树爷，投钱带路，

0: 司马老板，我，这是卢县尉。
1: 卢凌峰初到云顶，特来拜见前辈。
2: 虽说我年长于你，但也不必这么客气。
1: 一来是拜见，二来是有事请教，不知前辈可否让我进屋坐坐？
2: 寒士简陋，有什么事儿就这儿说吧。
1: 司马兄离任之前，县西案卷室曾起火，有卷宗214件化为灰烬。罗某此番前来是想知道，那些卷宗大约都是什么案子？
2: 什么案子都有，打架斗殴、入室盗窃、拦路抢劫、冒名诈骗，还有零星的谋杀、人口失踪。
1: 人口失踪案有多少？
2: 一半吧。
1: 多少？
2: 一半。你很意外吗？云顶这种地方，东来西往的，哪个商队带走几个人都很正常。虽说有人报案，也不一定是真失踪。
1: 那司马县尉认为，这么多案子，是不是开放夜禁造成的？
2: 云顶不夜禁，是我提出并推行的。怎么？你来兴师问罪？
1: 你知道自己有罪，
2: 你诚心和我作对，没有任何证据就针对前任县尉，姓卢的，就这么点本事，朝廷怎么会派你来代替我？看你长得不错，不会是攀龙附凤的邪风观吧？
0: 别打，别打了！司马老板、卢县尉，你二位都是我索隆敬佩之人啊！求你们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呀！别打。

0: 哎，苏明，说好一起干活的，你顶个管家之名，却在这偷懒儿。
1: 费叔，我帮他就是了。
0: 哎，这被人关心的感觉，真是让我老费羡慕死了。
2: 老费，
0: 嗯，
2: 过来。你看看这是什么模型啊？
0: 还真是个模型。没错，先前这儿住的就是一个侍婢师啊。莫非这就是云顶市的模型？
2: 不可能，云顶昨天我和樱桃去逛过了，建在一处平地，这明显是依山势而建的嘛。
1: 什么是侍婢师啊？
3: 每个市场都有东西南北四壁，按壁以行分类开设店铺。侍婢师就是对各个行当进行检查的人，虽为官府做事，但不算正式官员。我说的对吧，一休？
2: 没错。
0: 哎呀，这个云顶县太小气了，他租一个新宅子给咱住不好吗？非得让咱住这儿。这个姓吕的老头都失踪半个月了，没准儿早就让人给害了。若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儿岂不是半个凶宅？
1: 季师公，别吓我了。
4: 凶宅有什么好怕的？咱们在韩州不是也住过？何况跟着苏无名和卢凌风，就算不住凶宅，也会遇到凶案，又岂能躲得过？
3: 那倒也是。
2: 哎呀，行了，赶紧收拾吧，一会儿卢县尉该回来了。
5: 司马亮任本县县尉多年，功劳苦劳都有，卢县尉上任第一天，何苦去找他麻烦呢？
6: 是啊，卢县尉有所不知，司马亮在云顶深得民心，你若想立稳脚跟与他为敌，并非上策啊。
7: 卢某尚未朝廷设计，下为黎民百姓，无惧与任何人为敌。县令所言的功劳，莫非就是开放业禁？
5: 云顶商贸繁荣，美酒名扬天下，司马亮就是有功。
7: 司马亮亲口承认，卷宗214卷有一半是人口失踪案，那可是活生生的100多个人呢，有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抵过此责？
6: 有那么多？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7: 有个叫赵宇的自秦州而来，宋县城可见过？
6: 怎么，他也找到你那里去了？哎，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
7: 过韩州时，我曾见过一个面部扭曲的哑奴，却拿着和赵宇相同的信物，我怀疑他就是宋县城旧时的同窗赵雷。
6: 不可能吧，哑巴还是奴隶？
5: 怎么回事？
7: 赵宇虽曾找过你，却未曾报案，也就是说在云顶失踪的可能不止那100多个人。之前二位曾提过侍婢师吕仙客半月前丢了，何为丢？人口失踪也，是否有人报案？卷宗也被烧了。皇府县令，你是云顶的主官，宋先生，你是一县之府官，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5: 哎呀，这宋尚，不是我说你，你有失察之责。
6: 哎，是是是，下官失察。
5: 卢县尉对破获这些人口失踪案是否已胸有成竹啊？
7: 目前只是推测，我怀疑本县隐藏着一个秘密组织，专门绑架人口，通过诡异的手段将人变为哑奴，再扭曲五官卖到外地为奴。
6: 如此可怖，是奸人邪术。
5: 卢凌风，你不会是急于立功危言耸听吧？
7: 若被证实，县令可愿担责？
6: 这
8: 陆兄啊，你九局京师少在州县任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从古至今，无论哪个地方，每年都有些丢人的事。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7: 县令是皇府太尉的后人，若我的猜测被证实，这种事情发生在您治下的云顶，那可是给祖宗丢人。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8: 你
9: 卢兄慢走。
7: 宋先生，
10: 我就一句话，卢兄义正言辞，落地有声，不愧是当今天子最信任的人呐，宋某佩服。

0: 哎呦，陆县尉，你可回来了，啊，辛苦辛苦啊！这是我和樱桃做的，千万别吝啬溢美之词啊！我们接得住。哎哎哎，怎么，你们都吃过了？那个夜市的鸡和酒，那香味早就飘到这儿来了。
1: 我在家实在是吃不下去。樱桃说夜市上的三料浆特别好喝，我想去尝尝。
2: 这到了云顶，怎么都爱喝酒了？
1: 不只是酒，还有山珍野味、本地特产。哦，对了，还有骆驼肉，我还从未吃过呢。其实我原意是根本不做这些饭菜，咱们五个一起去夜市吃就行了。只是苏无名说。
0: 都去夜市吃，我们还有钱吗？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吧？李岭下个月月俸还上元，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每人一块银锭，哪来的？
3: 正道而来的，我分给他们的。
0: 你初到云顶，哪来的正道？
3: 上官赏的算不算正道？
0: 谁赏的？
3: 哎呀，这个你就别问了。
0: 这个荒夫滩这么有钱？
3: 不是县令，
0: 那是县城。
3: 你何苦刨根问底儿呢？

0: 既然有钱，那你们都去夜市上吃喝，反正我不去。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苏无名也不学学。我为何不能去啊？你是我的私人主簿，皇甫坦让我叫你管家，主人不去夜市上潇洒，你当如何？
1: 我在主人身边侍奉。
2: 是在心里，他对苏无名很是尊敬，尤其是代师传艺啊，两个人的关系亦师亦友。那罗凌峰对苏无名依赖得很呐，所以放心吧，不可能打架的。
3: 哎，酒来了，来几杯，慢用啊。来，来。
4: 甜一些，就是不知道长生醉是什么味道。你是说这云顶有贩卖奴隶的组织？
0: 对，他们用邪术把人变哑，再将五官扭曲。
4: 你的这种猜测，当着皇甫坦和宋商的面说了？
0: 说了。 将正常人变为哑奴的这种推测，在那个赵雷身上确实说得通。可是失踪的侍婢师年过七旬了，贼人把他弄去是让他当奴隶干活还是供起来啊？
4: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人口失踪在云顶很普遍，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哦，对了，还听说了一个地儿。
0: 叫什么？云顶仙街似乎很神秘。我们说是今晚要去夜市，其实是想去那个云顶仙街一探究竟，为你破案提供一些线索。
1: 你怎么不早说？
0: 待会吃完立刻就去。哎，给我留一个呗，我不能饿着肚子陪你去吧？
1: 你也没事，我怎么忘了？
5: 早知道我也留下吃，我多做点好吃的呀。卢县尉、苏先生，啊，二位是要出去逛吗？那就明天到县县再说。
0: 可是案子有了线索。
5: 啊，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县。
6: 说是失踪了那个清溪的邻居，
7: 人在何处？
6: 拜见县尉，我姓孙，四邻都叫我孙大娘。我守寡在家，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平时都是报你方正，可这一次。 我听说清溪被杀了，就直接来到了县县。
7: 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失踪了而已。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县尉，你扶耳过来。
5: 不必如此，放声说即可。哎呀，
7: 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是这样，前天傍晚，我看见王秋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
5: 金姐。 宝康帅他不轻，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要是没你伺候，准得饿死。可他不知感谢，还数落你、骂你、摔东西，简直太气人了。金夕姐，你说，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只要你说一句，我宰了他都行。
7: 胆子不小啊你！
5: 这种疯话以后莫说。哎，还有更疯的话呢，金夕。 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猫女，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宰了宝康，我也无怨无悔。
7: 不是真疯了，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

0: 行了，小屁孩，你的心呀我领了，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想都不要想。
1: 欣欣，我知道你嫌我小，但我非得问你做件大事。
2: 那小猴崽子明目张胆的骚扰清溪，要我看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就把清溪给绑了，清溪若是不从不就挨宰了。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他什么事他都干得出。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习惯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正好让我给撞见了，字字句句那听得是清清楚楚的，我可不敢不报与上官，至于赏钱什么的根本就没想过。
3: 还有其他的吗？
2: 没了。
4: 你还记得王秋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
2: 灰色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是褐色的。
3: 索隆，
2: 我可不是为了赏钱啊，谢谢了。

0: 王秋，上次慰问你，你作何营生？
1: 午夜。
0: 午夜还养猪？
1: 那猪不是我养的。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见他在我们家门口流浪，看着太可怜了，就收留了。哪成想他吃的比我还多，万般无奈只能宰了吃肉。
0: 王秋，你的邻居说你骚扰清溪，可有此事？
1: 邻居冯二吧？
0: 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
1: 谁告的我也不怕，我就是喜欢清溪，我不犯法吧？再说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你让我伺候宝康，我也尽心竭力的，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对了，有一个人可疑，我听宝刚跟清溪姐吵架也是因为他。
2: 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0: 金豹是什么人？
1: 猎户，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也常来他们家吃饭。
3: 你见清溪之后还做了什么？有没有杀猪？
1: 没杀。听宝康骂清溪，我心里堵得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我就回家睡觉了。
3: 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
1: 是啊。
3: 右臂上。哎呀，这云顶不进夜，晚上出去很正常，你为何要隐瞒？
1: 没瞒。
0: 那为何会有个破洞？
1: 洞？什么洞？我想起来了，半年前我喝多了，脚下一绊，手里的剪刀给挑破的。
3: 首先这破洞应不是半年前的，其次若用利刃挑破，留下的痕迹断面不应该是这个形态，这个破洞呈三角状，应是钉子一类的东西磨损后刮破的。
1: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3: 哎呀，这个是从吴菜家挂桃木剑的钉子上发现的，吴菜已死，而凶手很有可能是这布丝的主人。
0: 还不如实招。

0: 说，我那天一直跟着清溪，就是担心他有危险，可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1: 王秋，你怎么在这
0: 儿？啊，没事，溜达。
1: 不说实话，哪家能发财？哎，也算我一份。
0: 说什么呢？我王秋是那种人吗？
1: 那以前跟我一起的那人是谁呀？
0: 以前的事少提，我改邪归正了。
1: 改邪归正？那可得庆祝。我昨天刚发了一笔横财，走，请你喝酒去。别客气，哎，
2: 夫人，咱们俩去那边逛逛。
3: 啊。
1: 哎，别走啊，再喝一杯。哎，
0: 不，我喝不下了，不行，下次，下次啊。哎。
4: 从跟丢清溪到再看见他从如玉书铺出来，大约多长时间啊？
0: 半个时辰。
5: 接着说。
0: 见那男的不怀好意，我就连忙跟上。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清溪呢？哎
1: 哎哎，娘子，不记得我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
3: 你要干什么？哎，
1: 又见面了，是不是特有缘？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
3: 无赖！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
3: 救命！
1: 来吧，小娘子。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文杰好，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怎么还来上班？
1: 佳总来了吗？
0: 来了，在办公室呢。

0: 文件是甲状腺癌，复杂晚期。
1: 怎么会这样？
2: 我已经认定了姐，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妈，我家里家境不好，她全靠我一个人。
1: 小吴，你别悲观，现在医疗很发达。
2: 姐，医生跟我说了，我这个病只剩三个月的时间了。姐，我只说了，我想要公司给我赔偿。
1: 这个你放心，如果真有意外，公司会按照合同标准发放保险和抚恤金的。
2: 文姐，那能有几万块钱啊？够我妈生活几年啊？
1: 小胡，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2: 我要公司对我的病负责。
1: 小胡，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公司虽然同情你，但你
2: 去年装修之前，我体检的时候还好好的，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公司装修完一年，连我在内已经有三个人得癌症了。公司能不负责吗？
1: 小胡。

0: 有些话本来不该说的，你听姐一句劝，跟公司走法律程序是个又费时间又费钱的事儿。按照现在的情况，咱们时间和钱都不富裕。
1: 贾总找你，
2: 马上来。这月的绩效考核下来了，工资可能比上个月晚3天才能发。哦，
1: 行，没问题。
2: 哎，
1: 那个劳动仲裁的事儿呢？
2: 这个您放心，我们完全是按照合同走的。
1: 他们告不赢，行，你办事儿，我放心。哎，对了，你今天不是请了病假吗？身体没问题吧？检查结果出来了，还得复查一下。没问题吧？行，那就好。你可不能出事儿啊！这2年公司跟撞了邪一样，全靠你处理了。就那个。 那个姓什么来着？
2: 胡明川。
1: 啊，对对对，胡明川，他妈还在闹事呢，
2: 还在投诉我们。

0: 房子再处理。
1: 真的是神经病啊，你说他儿子得了癌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整天在这办公的，我怎么就没得？哎，真的农民啊。对了，我有个想法啊，这不是今年有一批员工的这个合同要到期了吗？咱们到时候呢就找一个私人的体检机构给全部的员工做个体检，只要查出这种麻烦病的，咱们呢就找个借口就别再续合同了，免得一个两个的都来公司碰瓷儿。
0: 恰总
1: 啊，
0: 都是老员工，这样做不太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看这两年闹了多少次了啊！一查出毛病来就来讹公司，班都不来上，还想要这个赔偿？不是，你说外面人家得了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你这怪得着我们吗？你这，哎呀，我真的是，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几个人啊，指不定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这个见不得人的事儿，得了病还想来害我们，这都不管。哎呀，
0: 我也是癌症
1: 啊，
0: 复查结果出来了，乳腺癌。
1: 不是，那你，
0: 贾总你放心，现在治疗方式已经很成熟了，我有医保，不会给公司添麻烦。
1: 啊，哎，这，你看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哎呀，
0: 你慢慢忙吧，我先回去工作了。
1: 哦，行，那，你注意身体啊。
2: 肖秘书，来我办公室一趟。
3: 这是您的离职文件，麻烦您签一下。哦，对了，还有电脑上的密码，所有的文件下班之前转交给我就行了。
0: 我要不交接不签字的话，今天就出不了这个门是吧？
3: 这是哪儿的话？我也
0: 见了。
4: 谢谢大家在赵庆生这个事上对我的帮助。

0: 在我受到威胁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虽然嘴上都没说，但是我都记在心里了。
1: 行，说一条喝一杯啊。
0: 第二条，谢谢你们包容我的脾气和固执。我刚来环保亭的时候还有点疑虑，那没有什么大案要案嘛，每天就是几斤鱼几棵树是吧，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自从开始跟你们工作，我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看到了优点，包括聂文和郝宇还有夏老师，我喜欢跟你们一起工作。第三条，做法官不容易，做女法官更不容易，我有家庭还有两个孩子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平衡不了家庭和工作的关系。谢谢你们鼓励我，谢谢你们给我信心，这份信心与性别无关，敬大家。
1: 来，
0: 谢谢你。
1: 来来，
2: 我敬你一杯。还有两位法官，我也真的想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好法官，与性别无关。
0: 好，您加油。
1: 加油，加油。
3: 敬大家。
0: 行了吧，能动筷子了吧？
1: 来吧，开饭，来吃吧。聂文，怎么样？
4: 这次考考的，
1: 你怎么样？算了，算了，
0: 没事，没事，还有下一次，没事，没事。
5: 庞云还帮我补习来着，结果还是没考过。我可能不太适合做法官。
0: 说什么呢？自己罚一杯。
1: 我们环资庭的人不能说这种丧气话，屡战屡败嘛，屡败屡战嘛，但是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跌倒。
6: 来时路漫漫，回望皆可寻啊。还记得那面旗吗？
3: 当然。
5: 时间过得真快啊！刚才环保亭的时候，多人质疑。
6: 因为有你们，我们在环保亭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困难，都变得很有意义。能一起走下去。
3: 放心，谁要退出我第一个不答应。
5: 我也不答应。
6: 让我们一起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

0: 你们公司从你们去年6月装修完毕，当时什么情况？
1: 装修完不到一周，我们就进去办公了。那个时候味道还特别重，有几个同事说进去办公一天头就会疼得不行，还有人过敏犯了，就干脆辞职了。
0: 当时公司有什么处理方案吗？
1: 去市场进了100盆绿萝，放在办公室里头。
0: 绿植对甲醛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几乎不能改善污染状况的呀。
1: 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这么毒。苏律师，你看这个案子，
0: 你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要证明你们公司没有给你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这个工作环境也是导致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这一个病例我们没法告。
1: 不，生病的不止我一个人
0: 啊，
1: 公司从装修到现在来来去去80几个员工，包括我在内，有3个甲状腺癌，2个乳腺癌，1个肺癌，还有个前列腺癌，这些都不能够证明吗？
0: 你能找到这些人吗？因为我们要走的是民事索赔，原告人数越多越能举证案件之间的关联性。
1: 我在这个公司是人事主管，这几位同事生病的时候和公司发生的

0: 纠纷都是我处理的。
1: 所以他们对你的处理方式不满意？
2: 我能够理解他们，但是我的工作就是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帮公司争取利益最大化，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
1: 但是现在你的立场又变了是吗？
2: 我也要养家糊口，我真的我也没有办法。
0: 魏先生你别激动，你放心，我们是律师不是道德警察，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帮你解决问题，不会对你指手画脚。
2: 那你看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0: 你刚说那六个得病的是每一个都和你有矛盾吗？
2: 倒也不是，最先查出来的是公司总务陈朱燕，她得的是甲状腺癌，但是她现在还在公司工作，我觉得她不愿意卷进来。财务谭威去年八月查出肺癌晚期，两个月前刚离世，查出来的时候公司给他办了病假，后来给他办了停薪留职。刚查出来的时候他怀疑是公司的问题，想要投诉我们，我出面协调给了20000的补助金。

0: 亲和我一样乳腺癌，去年10月查出，现在在人民医院做手术，查出来了就投诉公司了，他对我很有意见。医务员吴明川去年3月查出来甲状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6月去世。
1: 阿姨，
0: 他的妈妈现在还在投诉中。
1: 阿姨，哎，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别忘了，我们是为了小胡的事情来的，是来帮你的。你能帮我什么呀？啊，你这个骗子，你少给我来这套。
2: 周云女士，我是一名公益律师，我叫苏卓。
1: 拿律师来吓唬我是不是？我才不怕呢，有本事你们告我去啊。
2: 文珊珊已经被超级人力派遣辞退了，我们来不是告你的，我们是准备告超级人力。
1: 你们是来玩什么花样吗？啊，
2: 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被开除了关我什么事啊？啊，像你这么冷血的人被开除了活该啊。
2: 照实说吧。查出病了，是乳腺癌。

0: 啊，媳妇你回来了。
1: 没事，还早呢，你先睡会儿。
0: 啊，没事。哎呀，你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是不是吃零食饭了？到床上去，歇会儿。你药呢？啊，药呢？
1: 啊，不用不用，不用拿药。
0: 啊，
1: 你给我拿个，你给我拿个暖宝宝。
0: 暖宝宝？
1: 我热敷一下就好。
0: 在哪儿啊？
1: 那个床头柜，床头柜。
0: 啊。你说你这这么久没犯了，怎么突然又犯了？
1: 我前两年站了两台手术。没时间上厕所，
0: 真是。
1: 你贴反了，我左边疼。
0: 哦，对，对不起，对不起。
2: 要不抽空去把这个肾结石打了吧，都拖了一年多了。
1: 科里正缺人呢，有人离职，还有同事请假。
2: 那索性啊，你也把工作辞了吧，把工资涨了，现在店里生意也好，你不用那么辛苦了啊。
1: 那个，我看你也是睡不着了，你要不然去洗洗，直接去上班吧，还不堵车。
2: 没事，时间还早，在那里溜溜啊。
1: 别给我揉了，你把我倒点水吧，喝点水能好一点。

0: 我已经联系过了，李有道和陈竹院不愿意来，但陈竹院答应我了，如果需要作证，他可以出庭。我真是羡慕他，同样都是生病，可他们却都可以好起来。
1: 我儿子得的就是甲状腺癌。
2: 照你这么说，那我儿子是命里该的，你们也都是命里该的吗？
0: 是出息了，
1: 我们大家不要争了，大家今天聚在这里不就是要一个说法吗？
0: 生命的话，我们就问老天爷要；如果是人祸的话，我们就像超级人力派遣要。
2: 苏律师，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病历、还有资料都提交过来了，还有唐薇生前的聊天记录，我也拿去做了公证。可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就能打赢官司吗？哎，
0: 这些东西我之前都有啊，但是没用，告不赢啊，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超级人力派遣。
2: 他们的背景怎么就那么硬呢？
0: 就是啊，不是他们背景硬，是单从法律上来说，我们的诉求确实很难被支持。
2: 我忍不了。甲壳明加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
2: 你说到点儿上了。一个杀人案的诉讼，法庭看的是凶手实施杀害的行为、结果、意图这所有东西的证据，但我们的案子不一样。我们的案子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直接实施侵害的行为。
0: 什么意思啊？我给你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吧。 比如说，我们要给持刀杀人案定罪，需要现场目击证人、凶器指纹、血液与死者吻合等等这一系列证据链的证明，去证明这个人是因刀刺杀致死。那我们的案子呢？我们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病是超级人力派遣造成的，但证据链上有很多空缺需要补的。
2: 苏律师啊，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都听你的。
0: 对，我们现在。
2: 需要找证据，苏律师，你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大江环资庭是吧？那我接不了了，我现在是环资庭的专家顾问。这样吧，你送到大江庇护检测中心，他们有资质。好，一会儿发给你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环境法。

0: 我们中国的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认为长城是自然环境吗？
1: 长城是人工的。
2: 但是长城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应该属于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
0: 那你们认为我们这个教室是自然环境吗？你们看，说到长城是不是需要被保护的环境，大家都没有异议，但说到我们的室内环境，大家就有疑惑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商场里面有人在里面吸烟，是不是污染了空气？
2: 当然了，商场属于室内环境，在里面大家都要呼吸，呼吸的气体正是室内的空气，吸烟污染了空气，所以应当属于空气污染。
1: 如果是这样，那商场里那些公共场所为什么要设置禁烟规定呢？我们不是有法吗？大气污染防治法。
0: 最近有这么一个案例啊，一个商场的吸烟室里有烟散出来了。我们以他为例，我们能对这个商场提出诉讼吗？如果起诉，
3: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来诉，还是按照环境侵权来诉？两种方式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4: 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来诉，实行的是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打个比方，原告说他得了肺癌，是被告吸烟影响的，那被告就得拿出证据证明原告的病跟他吸烟并无因果关系。如果被告拿不出来或者证据不力，那被告很可能会败诉。
3: 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则相反，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原告认为他的病跟被告有关，那原告就得拿出证据。
5: 我明白了，
0: 如果我是受害者，我一定选择环境诉讼到法院打官司，对吧？
3: 聪明。

0: 出了事儿我担着。
1: 文珊珊，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跟雪，
1: 姐，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看见杨医生回来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听说他是离婚了，没地方去，所以又跑回来了。
0: 你和吴大爷还住在村里吗？
2: 我们搬去大江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拿点东西，结果撞见了杨玉胜。这杨玉胜也真是奇怪，儿子明明都住院了，怎么还跟老婆闹上离婚了呢？
0: 他儿子为什么住院啊？

0: 听说是肾有问题。最近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生病了，我爷爷这才死心，愿意搬去大江跟我爸妈一起住。
1: 夏老师，这就是杨林生的家。锁上了，
2: 他应该没走远吧？我们等会儿吧。
0: 好。
2: 这个村里啊，也确实没有办法再继续住下去了。你和吴大爷搬到城里啊。
3: 杨云胜，
4: 小兔崽子，你哥都不叫是吧？啊？
3: 运生哥，运生哥，这位是临江大学的教授，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2: 你好。
4: 你需要帮忙，快快快！
3: 运生哥，
4: 你还帮我？你多大了？你帮我？
3: 运生哥，他真的是临江大学的教授，他是来帮你的。
4: 你松开我，松开。
3: 运生哥，相信我一次。
4: 需要帮忙？什么教授？和我没关系。
2: 杨云胜，我是临江大学的教授夏卫东，关于凤凰岭强发公司费。
4: 不想和你谈，我也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家，你们都离我远点，我求求你们。
3: 云胜哥。玉胜哥，你就不能为了村子想想吗？玉胜哥，玉胜哥，
2: 他喝多了，喊也没用。杨玉胜，以后我们还会再来找你的啊。

0: 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会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姓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史维、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史维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仲回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

0: 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故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氏。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又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啊，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0: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播达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士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往，约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

0: 这九个象征国家政权的统领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1: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时候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道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0: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进宫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3000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2: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呢，时候呢，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对商王朝的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汤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大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0: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 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2: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因为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它水路交通啊，它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它。
1: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了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这个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

0: 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根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之后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呢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听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武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武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

0: 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历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 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 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游里城遗址。 游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
1: 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游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
0: 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

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0: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
1: 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树 TV 全国性

0: 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
1: 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

0: 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李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大包子，
4: 请稍等。

0: 水快跑。
1: 下了好几天的大雨，终于露出太阳了。哇，好美呀！我去向他晒晒太阳。
2: 喂，大嘴，你没看见我吗？还不赶紧道歉！你看看我这些

0: 嗯，胳肢窝有味道吗？我上周才洗的澡啊。
1: 你的大脚，
0: 脚也洗了呀？
1: 你还不明白吗？嗯，
0: 明白什么？什么情况啊？嗯。

0: 现在只剩下没给雪球打电话了。
1: 你好，我是雪球。哎，
0: 雪球，我是闪电。
1: 哦，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大家怎么都没时间参加我的生日会呢？
2: 302, 303, 加油！304, 305, 306, 307,
0: 对了，彩虹、风暴，你们今晚有时间吗？怎么，你们两个都没时间吗？小雨点，你呢？小雨点，小雨点，你怎么了？小雨点。
3: 宇宙护卫队，海滩悬崖裂开了！
2: 糟了，一定是因为连续降雨，悬崖的裂缝在逐渐扩大，这样下去很快就要塌方了。海滩悬崖的体积巨大，塌方之后，整片峡谷海域都会被落石填平的。
4: 太危险了，我们得尽快将峡谷海域的居民们转移到安全地区。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湾悬崖。
4: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0: 准备降落。
1: 是。是了，
0: 我去疏散海底居民。闪电，你去找大隋，通知他前往安全区域。彩虹，建立避难营地的任务就交给你和小雨点了，开始行动。
1: 是是，
0: 请大家快点到那边去。
2: 快点！我已经在跑了，你看不到吗？你又来这套，上次你就把我掀翻了。
3: 我好像又惹蹦蹦先生生气了，他跑得这么慢又不能离开水，哎呀，该怎么办呢？对呀，我可以用我的大嘴来帮他呀。还好刚刷过牙。
1: 蹦蹦，快点！大嘴呢？这么紧急的时候，他跑哪儿去了？上去看看。
4: 闪电，海底居民的撤离已经完成，但海星蹦蹦还没有找到，我需要你帮助我尽快找到他。
1: 好。他家就在出海口附近，我去看看。
0: 我已经去那里找过了，他不在家。海底的居民说看到他和大嘴在一起。
1: 知道了，我这就去找他们。大嘴，大嘴，你在哪儿啊？那是谁？
2: 放我出去！
1: 大嘴！大嘴，你怎么还在这儿？快跟我去避难所！

0: 你看到蹦蹦先生了吗？啊，你知道？
1: 这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我都被你搞糊涂了。
0: 你嘴巴里有东西。
2: 蹦蹦先生，冷静冷静啊！我只是想带你去避难所。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大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看蹦蹦先生跑得太慢了，所以才打算带他飞走。啊！但是蹦蹦先生又不能离开海水太久，就只好把他和海水一起装在嘴巴里了。
0: 这个主意真好，咱们赶快去找蹦蹦先生吧。
3: 我在这儿。
1: 这次多亏了大嘴。大嘴，
0: 走了，快走。糟糕，崖壁已经开始崩塌了。
4: 海底区域都找过了，还是没有找到蹦蹦先生。
0: 鹈鹕大嘴也没有抵达安全区。
5: 彩虹，通报，我找到大嘴和蹦蹦先生了。
0: 太好了！
4: 闪电，立刻保护大嘴和蹦蹦先生撤出危险区。
1: 我也想啊，可是大嘴他飞不起来啊。
0: 哎呀，不行不行，彩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闪电，你有没有问大嘴为什么飞不起来啊？
1: 大嘴他现在没法说话，他嘴里装着海水和蹦蹦先生。
0: 真是好主意，鹈鹕的嘴巴可以容纳很多东西。正常情况下，鹈鹕起飞不需要太长的加速时间，但是如果鹈鹕的嗉囊里存了太多东西，可能根本无法起飞。不过要是你能用闪电飞梭帮它达到足够的速度，那么低空飞行也是可以的。
4: 闪电，注意安全，我们立刻赶来支援。
1: 收到。大嘴，我们再试一次。我要用更快的速度帮助你起飞。机翼展开就绪，起落架准备就绪，尾翼检测正常，乘客请系好安全带。
6: 系好了。
1: 大嘴号准备起飞，闪电飞。

继续加速，相信我，闪电是做最大攻略。

0: 没事吧？沈剑，我们来了。我推着大嘴和蹦蹦先生翻越落石堆的时候，真是超级惊险。当时有一块特别大的石头往下掉，我们一个大转弯，闪到了一边的岩石下面，然后哟吼，人呢？
1: 准备的惊喜。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

0: 速率高的又太贵，半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到，有胆去，到，
0: 逆风矗立。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6: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看来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寻味三餐四季，贡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佛山待久了，大家会发现他们也是把功夫内化为一种全力以赴的匠心。
1: 我觉得佛山不光是他的功夫厉害，各方面的文化底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2: 在这里样样鲜活，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这些方面呢，佛山也一直勇立潮头。
3: 来到这儿，你能感觉到佛山人把他们引以为豪的产业用匠心做到了极致。
4: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0: 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浙江，欢迎您。遇见大人，心动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装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

0: 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2: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

0: 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族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
6: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

0: 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
1: 开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6月17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仲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仲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仲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

0: 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铜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0: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

0: 上来就闻到你这儿又浓又重锅快烧穿了的味道。你心里有什么难事吗？我能帮上忙吗？
1: 我说了你可别吃惊。
0: 你是仙树灵果？放心，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不过你这摸起来跟我们肉体凡胎也没什么区别。你是不是因为师父不告诉你来历，摸不清自己的过去，所以心里烦恼？
1: 说到底，没有师父便没有现在的薛冉冉。师父与我也有大恩，我又有什么好与师父怨恼呢？

0: 心里有点空落落吧。师父这么做定有他的道理，而他也并没有阻止我去探寻答案，我得靠自己把凌霄好好的送回去。
1: 有个人得多珍视多关心你，才肯分出神魂护你陪你支持你。加紧修炼，帮你的凌霄运也好魂力，唤起他与魂主的记忆和联系。

0: 盯着魏咎的弟子看得真切，魏咎拿到密使之后并没有得到灵泉，所以恼羞成怒埋伏了苏一水，却还是败在苏一水手里。
1: 如此说来，这灵泉果真未归幽界。
0: 现在连木青哥都不知灵泉下落，这可麻烦了。
1: 此魔女诡诈，不可轻信，还得问个明白。

0: 我当初身陨魂嚣，灵泉自去，我真不知。 我灵泉早已无用，也根本感应不到灵泉所在。你如果真不知，就免不了要在此多待些时日，将你这一身魔骨彻底洗净，灵泉再无可依附，再论以后。真人当初因杀孽难消，只缘因前期难再有进展，算算时日，天劫将至了。
1: 青稞愿为真人解忧，灵泉仍没有反应，不如我们趁现在想办法把幽界秘石拿回来，免得到时候两头跑。 你什么时候？
2: 幽魔藤西魏救灵力的时候，他把秘石藏在虚内，我就顺手拿回来了。
1: 啊。
2: 魂师，他胸脯的事，自然我也无约束。我顺便在他的虚内下了道查灵咒，他知脑着被我吸走的灵力全无察觉。
1: 查灵咒，那你岂不是可以随时监视他的灵力波动？
2: 灵泉源自玄天宗开山鼻祖，人魔王。魏就是玄天宗之后，他一心求灵泉，一计不成，或还要请魔修之道能寻得灵泉下落，盯着他总没错。
1: 难怪魏鸠说你狡猾奸诈呀！灵泉再急也得等着，眼下还是得把噬魂锁的麻烦解决了。可是冉冉灵力不济，难有解法。好在你吸收了魏鸠的金丹之力，能够操纵怨水，压制木染武的灵力。他也被牵制于九花派中，一时对冉冉还构不成威胁。
2: 变数难控，不可不防。
3: 魏鸠用的就是魔藤，那是正当明令禁止的魔功。
4: 师兄，你别大声嚷啊！
5: 哎，师父用了魔功，岂是我不嚷就行了的事儿啊？若是魏鸠把师父用魔功之事宣扬出去，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3: 魏鸠才更怕这件事被宣扬出去吧？大师兄，当时情境若非师父出奇招，我们所有人都定命丧魏鸠之手了。
5: 这我当然知道。 可那毕竟是魔功，而且想不到平日里仙姿卓然的师傅，竟然是这样的。
3: 是正是魔也得看做了什么吧。师傅用的藤对抗魔修护了我们，除魔渡人，这哪一点不符合？

0: 和玄门正道法则的师傅就是了不起。师傅，万物生长各有其法，是魔是仙皆由心定，能救人一命的，又岂能算得上是魔物？不过，这等厉害的魔功，我可以修得，你们修不得，记住了。
1: 记住了，师傅。你们习基础丹方已有时日，今日可敢挑战上品丹方？
2: 丹木果、地修木、加绒种子、天津玉髓，这都是上好的珍稀灵宝，师傅竟舍得教我们练手。
0: 好好想想，该如何运用这些灵宝。 单凭修炼，竟难能尽快弥补灵力。炼丹呢？木青哥炼丹天赋，世人无可及。冉冉若能练成运灵丹，
3: 师傅和现在的冉冉能一样吗？
2: 炼丹之道，他才刚刚入门，魔怔了，我看你是。
0: 我确信，那些融在他金魄中属于他的东西，没人能夺走。
3: 师父，弟子有一事想问：今日中秋，可否批准弟子们下山探亲几日？
0: 与你们下山三日和家人团聚，别忘了功课。

0: 大家都有亲人团聚，我是无家可回，只剩你陪我啦，林香。
1: 谁说你没有枪？
0: 师傅，
1: 把他种下。

0: 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在某处种下树，就表示在那里安了家。以后西山就是你的家，你再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了。我以后也有家了。嗯，他也会庇佑你，万事顺遂。
1: 什么东西？香香的，还带点焦味。

0: 这是月饼。
1: 中秋应景，随便烤烤，不想吃就算了。
0: 师傅亲手给我做的，我想吃，多谢师傅。

0: 你这月饼格外脆呢，我以前从没吃过这样的。所以呢？作为回报，我知道有一家的月饼也特别好吃，带师傅尝尝。去吧，师傅，再犹豫排不上号了。 师傅，你快尝尝，这家的月饼真的很好吃。
1: 你尝好啊，来，这个是什么的？回家喝点啊。哎呀，这个真是很好，来这个。

0: 有师傅陪着，真的好开心啊！师傅，以后每年的中秋我们都一起过好吗？
1: 每年。现在你还有什么想做的？
0: 哦，好不容易下山，有一处地方我确实想去一趟。
1: 走吧。
2: 然然，你失踪的这些日子可把我给担心坏了。不过如今见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
3: 真没想到啊，
4: 竟然上山修仙去了。
0: 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这个醉心尘世的薛冉冉，居然还有一段仙缘。
2: 那你在山上可住得惯？看来你那师傅，那得甚是冰冷。
0: 放心吧，师傅怕我一个人在山上孤单，特地陪我下山过节。这些好吃的都是他买的。
2: 真的？
0: 他还带我在西山种了一棵树，今后我在西山就有家了。
2: 既然如此，我便放心了。冉冉，你日后记得常来看我。
0: 这条路我从前没走过上万次，也有上千次了，今天却格外不同。今天有师父陪着我，还帮我照着路，真好。
1: 现在可安心回去了。
0: 啊，不行，我突然想到还忘了一样东西。
1: 忘了什么就赶紧去买。
0: 不，不能用买的，得用偷的。
1: 偷？
0: 在我家乡有个习俗，未出阁的女子只要在中秋夜在别人家菜地里偷到好葱，以后就能嫁个好郎君。所以要是没偷到葱，这个中秋就不算圆满。
1: 偷葱？成何体统？
0: 好像没有葱，
5: 这家还没有，你到底有没有好好找啊？

0: 多谢师傅在我炼丹岔气时救我，我以为那日莽撞冒犯师傅，惹师傅生气，您不愿意理我了呢。哪壶不开提哪壶。师傅弹的《醉清风》可真好听。
1: 怎么知道是醉清风？这曲子除我之外，只有另外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就是师祖呢？这本是师祖所作，我在丸经上看过曲谱，谁知道这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才知道的小秘密啊！师傅，这丸经是我找丹方时无意间翻到的，我被上面做饭酿酒的斋祭吸引才留下来了。
0: 我再也不敢私藏师祖的东西了。师祖虽然写了凶兽篇，可我觉得也并无恶意，只是记录琐事，更想了解师傅罢了。
2: 都看了，
0: 我也想了解师傅。
2: 那这凶兽篇都讲了些什么？你来听听。
0: 其实我也没看那么仔细。
2: 背。
0: 子无凶猛，不喜葱蒜，睚眦必报，斗以虚谨慎。若夸容貌以礼，则杀气最重，须得徐徐斗矣。可若以海盐腌渍的龙眼干安抚，可平三分怒气。师傅真的这么喜欢吃龙眼干？我可以试着做一做。
2: 少看点这些没用的，这上面有些丹丸功法的斋戒，你不妨多看看。还没罚你不顾灵力外溢之招，不听师命胡乱逞强。 简直没有章法！明日一早去后山的灵溪丹水，将后山所有的花草全部浇一遍，一颗都不能少。好好磨磨你这冒失的心性。
0: 是，师父。
3: 青哥。

0: 怎么回事？殿下，湛娘娘中的乃是出自赤门的怨水之毒。魏鸠，他不是和苏逸水立下婚事，不可伤害清哥分毫吗？
1: 魏鸠是用怨水灌江斩收兽让我中的毒，只是雷魂石之前，就算是为义死了，也算不得为怨。
2: 岂有此理！
3: 殿下稍安，我已派人前往赤门，先探探口风。消息来了，穆青哥，绝山一别，想你对本座也念念难忘。你来赤门，献上你所有的灵力，再陪本座春宵一刻。本座自然会帮你解了怨水，别太久。这怨水升到心脉处，大罗神仙定也救不了你。
4: 这混账！青哥，你放心，我这就拟太子诏令，广招玄门大拿。我不信只有魏鸠能解这怨水。你怨水催得那么急，木然我早就挨不住了。眼下魏鸠是解不了他的怨水。
5: 他能求的人只有你了，你把冉冉罚到后山，是怕木然武寻来跟他碰见吧？木然武定会暗查他姐姐的下落。冉冉虽有黑蛟血护体，但查不到什么，但多一事总不如少一事。嗯，
4: 没错，我们就好好为木然武铺开阵，等他上山门。
6: 主人说了，木仙师想要拿回。

0: 人家现在可是皇城宫里面一等一的贵人。哎呀，有这样的大考试，
1: 穆先生在此稍候，失陪了。
2: 来宫吧。
3: 雪山不顾我而去，如今让我上山，又把我晾着，苏应水是在故意羞辱我。或许我怀疑的不错，他知晓另一个果子的存在，早已用障眼法伪装藏在身边了。
4: 你们的师父平常就教你们这些啊？不如我来陪你们玩玩。
3: 肉体凡胎与我相斥，只有与我一树生的果子，其灵力才能与我相融。
5: 师父居然不没收顽晶，而且看到师祖的凶兽篇，似乎也没有不高兴。师父还会弹师祖所创的《醉清风曲》。师父跟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4: 抓到了！

0: 对不起啊，木先生，我没想到这有人。您居然回西山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抓山鸡的陷阱，我学完金上部的，我想试着做做酸枝烧山鸡，只是这青梅暂时没有，能用杨梅代替吗？什么金梅杨梅？我这辈子上辈子最讨厌就是这酸不拉几的玩意儿。
1: 施主竟不记得自己写的完经了，心情也竟完全不同了。
2: 你也是苏一水的徒弟。
1: 苏一水就这般法，那我便替他管教管教。也不是，
2: 木仙师是要替我教徒弟吗？小水，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3: 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法领完了吗？
2: 弟子这就去领法。小水。
3: 我好久没有回西山，你陪我走一走。你来西山只是为了走走？
4: 确实有事请你相助。
5: 木仙师有太子撑腰，自有人手供你差遣，何必求助我这个山野之人？
4: 你不高兴了？我留在小玉身边，自是有我的安排，但在我心里，他怎能与你相同？
5: 什么传闻？
3: 据说呀，师傅当初对仙师是动了情的，但木仙师心里头只有宗亲王世子，也就是当今太子，人家才是两情相悦。师傅这才因爱生恨，最终杀师。师傅才不是爱而不得就毁掉的人呢，你少跟着传这些乱七八糟的。就是。
6: 信不信由你，走了，练功去了。哎，冉冉，之前看你谈起这玉公子，满是欢喜敬仰，我还怕他如今和师祖这般亲昵，你难受吗？嗯，现在你看起来没事，我已经放心了。练功去了。
3: 对啊，奇怪，怎么现在见到他，没有从前那般欣喜了？

0: 厢情愿，丹玉公子就是弟子的心上人。太子殿下，穆先师，请用茶。
1: 抱歉，之前未在外方便隐藏了身份，往后你还是叫我玉公子就好，不必见外。
2: 你们怎么认识？
1: 因为他酿酒的手艺，你一定得品品他酿的酒。
3: 西山不言。

0: 依旧会客，冉冉，你看有些人不爱不请自到，我与你叙旧，关他何事？只是你怎么就到西山来了？发生了些变故，多亏师父救了我。 你阅历浅，别被人骗了。若是被欺负了，不妨跟我说。我西山的事，何事轮得到你来多说？西山于我而言，不过是亲哥的旧居。当初他喜欢待在这里，我就建好殿宇让他住得舒服。现在东宫已是他的居处，我才懒得管是东山还是西山。
1: 我只不过是提醒这位小友小心识人罢了。多谢玉公子好意，不过我师父他很好。好吗？师父是想让我在师祖面前多夸夸他。师父虽不善言辞，面上看着冷些，但其实很有责任心，愿意帮助弱小，心地善良又柔软。
0: 特别是对他最重要的人，都会竭尽全力的默默的付出。冉冉，你才认识他几日啊？他这个人最是薄情寡义，翻脸无情，连自己师父都能狠下杀手的人，你觉得还有良心吗？
2: 何必还提从前的事？
0: 青哥，你纵然大度，可现实无法改变。他永远都对不起你母亲哥，他根本就不配被你原谅。
2: 茶喝过了，不送。
0: 怎么，被说中了就要赶人了？冉冉，你可要瞧清他的真面目。
3: 要我说呢，就赶紧离开这个恶室，跟着我们下山，随青哥修行更好。
4: 找死！苏一水，你疯了！师父息怒。
3: 苏一水，敢做不敢当啊！你手上沾满母亲哥的血，难道还指望他们视你如旧？
4: 玉公子只是玩笑话，他并非修行中人，您这样会伤了他的。
5: 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0: 殿下，木仙师的法器都在这儿，看看可还有趣。那庚金白虎呢？
1: 小白他不愿意出来，我们几个死活也抱不动他，他灵力受损，已成小小猫样，木仙师大概用不上他了吧。
0: 那畜生当初因你十分亲昵，竟也翻脸不认你了。
1: 算了，不强求。小鱼，我们走吧。
2: 为何比起玉公子，我更在乎师父开不开心？师父为师祖这样不快，我也跟着难过。
0: 去哪儿？
3: 还想着去送苏玉啊？
4: 不是，他们不都走了吗？我是看师父您今日大动肝火，想去给您配份去火降造茶。
0: 你最好是，不要喜欢苏玉，她不行。
4: 师父为师祖喝了多少陈年老醋啊，真是气糊涂了。
0: 这话怎么不跟师祖说？
4: 我是觉得师父明明心有所念，却又把自己的心封住，让人看不透。

0: 怎么了？苏墨桐，你能不能消停？你这是又受什么刺激了？啊，就因为那个苏玉，我告诉你，你现在这副样子，怕是要压不住冰天宫的纵情反噬了，你知道吧？人家现在是冉冉，跟你们过去那些前尘往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苏玉也好，其他人也罢，那都不是你能左右的，知道吧？我告诉你，你最好把你的小心思狠狠压死了。要是纵情反噬，导致冰莲结丹破碎，失了化神境界的功力，你还怎么封印灵泉？啊？
1: 师傅，
0: 别动啊！这死木头！
2: 冉冉，来给你师傅送饭。
1: 嗯，突然变天了，喝点热汤舒服些。
2: 他什么都吃不进，别管他。这么冷的天，你快回去歇着吧。
1: 可是我说错话惹师傅不高兴了，理应赔罪受罚的。我担心师傅。
2: 你赔什么罪？他自己的问题就该他自己处理清楚。知道师傅回西山，我为什么没跟他相认吗？师傅好不容易重新活一回，我们这些当弟子的就不能成为他的负累，是吧？
1: 嗯。
2: 哎，好了好了，你看这都变天了，快回吧，快回。
1: 师叔。
2: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月，我去找小水，你不高兴了？
1: 我是怕那狼心狗肺之人再伤到你。青哥，从前都是你护我，可如今我已经是监国太子，又招揽能人异士，建立了异人馆，有我在，你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世谁才待我真心，我还不明白吗？
1: 青哥，你终于能明白我的心意了，这一次我绝不能再错过了。

0: 当年我本就想提亲的，谁知却晚了一步。我希望，如今问出这句话，还没有太迟。
1: 青哥，你愿意成为我的太子妃吗？这一刻，我等了18年。
2: 这饥荒闹的，江南一线不知死了多少流民。
3: 给我！
4: 是我的！
3: 别打我姐姐！别打我姐姐！
4: 给我！
3: 爹，
5: 住手！
3: 送给你们的。姐姐还饿着呢，不给她留点。没事，我不用了。
6: 这丫头大气，不如带回府中做个差事。
3: 姑娘可愿意？宁为自由身，不做富贵奴。我会争出一条生路的。世子一饭之恩。

0: 抱他。
1: 好，我等你。
2: 姐姐，为什么我们不去？
1: 小五，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我们有手有脚，完全可以靠自己。你放心，有姐姐在，一定会让你活下来。
3: 好一个靠自己，有意思。
4: 我方才见你，也算是有些根骨，想不想学些真本事？
3: 秦哥，你不愧是武林根，你已经习得了我所有的功法，
4: 今日便可以出师，想必江湖上很快便会有你的名号，将来必会成为传奇。
5: 来日方长，小五也还会有长进的，对吧？
4: 小五，你须知平凡是非。
6: 咱们走投无路时，你若下了那包砒霜，我便早早得救，不至于我们两姐妹在冰天雪地里足足走了半月，永久冻坏我的灵根，修为再难长进。为什么？为什么你永远把别人的命放在我前面？
5: 小五，世间路有很多，不修仙也无妨的。
6: 怎会无妨？你们修仙能千秋万代，容颜不老。呢，我是凡人，终有朝会衰老死去。你眼睁睁让我看着这修仙世界无穷奥妙，我却什么也得不到，到老之时我怎么办？
5: 你放心，到时我会炼出最好的丹药给你。
7: 是你教我的，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我可不会永远屈你之下。

0: 在下穆清歌和穆然武，前来报恩。
1: 报恩？
0: 8年前，世子曾与我姐妹有过一饭之恩。
1: 是你？你居然当真记到现在？既然来了，那就去王府上坐一坐。
2: 好啊。
0: 我还有，那就让小五带我去吧。

0: 小玉，我要帮他。你能给他的，我从来也给不了。他怎会不要？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他。
1: 天下好处都被你占尽，天赐是你的，我只恨天没给我。如今，你连我唯一爱的人都要抢走，这俗世的荣华富贵也都有人送到你面前，凭什么？我不信命，我木然无悔。

0: 轩哥，你愿意吗？我不是在做梦吧？重活一世，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想清楚了很多之前的恩怨，我都已经放下。这一世。
1: 我只想留在最重要的人身边，不负此生。我苏玉，此生定不负你。等父皇龙体烧完，我便请旨举办大婚。

0: 师父，为何此事练功？没有，我是想挖些冰莲子给师父做莲子羹。既闲着，不如熟悉熟悉功法。心若冰清，天塌不惊，心神合一。他到底有什么好？他，玉公子。
1: 师父果然还在计划。你也是，师祖跟玉公子走了，师父定然很伤心。我还那么说，不如狠狠夸夸师父，让他好受些。别人千好万好，怎么比得上我师父的好？师父清雅绝尘，如归如章，高高在上。不对，至高一员，就像这冰凌。
0: 乍看有些冰冷，细品之后却是沁人心脾，分明让人觉得亲切。真这么想？
1: 刚，法坛乃至纯之地，星辰神清方可立足，说谎便会被震下来。我也没撒谎啊，就是夸大了一点点。
0: 所以，苏玉到底哪里好？啊，
1: 其实师父跟玉公子本就不同。 他是平易温柔了些，笑起来也让人如沐春风的。但是，哎，还有但是呢，师父。但是师父看上去面冷，心却很热呀。师父的恩情都还还不完，却每天惹师父生气千百回。雪冉冉，你可真行。

0: 出来，殿下。以后你就负责护卫青歌，只是以他的性子，不会接受，不要被他发现了。
1: 是，属下明白。
2: 只能提升这个程度吗？太慢了！尊上，
3: 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
2: 尊上不可操之过急，会有走火入魔之险。属下曾偶得一枚素灵丹。 可助尊上快速恢复法力。
0: 这么好用的东西，屠长老竟不自用。

1: 这苏灵丹竟果真有意。
2: 涂九渊，本座虽在闭关，也自有眼线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和灵泉消息。我劝你。
3: 别想动夺位的歪心思。长老，长老已将苏灵丹献给尊上了。不枉长老您费力收集灵果，又耗费心头写炼制此丹，尊上授意，一定会明白您的一片忠心，就不会再处处针对您了吧？
4: 半张赤门令在我手上一日，他就会一日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答应过老门主，管好手上的赤门令，这是老门主的遗愿。

0: 魏军，你受伤了？
1: 伤了就伤了，唧唧歪歪的。这有葫芦丹，吃了。
0: 就一颗，你呢？
1: 叫你吃你就赶紧吃。这次试炼你我一组，我就是你老大。只要你不拖我后腿，我们就一定能赢。
0: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拖你后腿。
2: 从前那时，

0: 师祖的九转玄铁炉，师傅竟然把它给了我，
1: 我还惹师傅生气，
0: 真是太不应该了。
2: 什么？你还敢火上浇油？听说师祖当年可是天下第一炼丹师，就是为了给妹妹炼出这世上最好的丹药。
0: 师祖这样的魔子，竟然有这么在意的人啊！
2: 要我说呀，这师祖身上还真是传奇魔毒。自打他上山之后，这整个西山都被师父请上的味道笼罩着，我都快透不过来气儿了。哎，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0: 看来师父的情商真的很重，我们得快些想办法帮他好起来。
3: 对。
0: 对了，蛮经上写了如何做龙眼干，不如我做点师父喜欢吃的，食疗一下。啊，我先走了。
2: 好。

0: 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哎呦，这很难挑选呐。
2: 你们聚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走出情伤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下一段。只要我们闯到跟师祖一样好看的女仙师，还愁让师父找不着满意的道侣吗？
2: 你们这样行吗？这法子会不会太过了？
4: 放心吧，我听说师父原本是王爵之家，本也不是那么什么清心寡欲之人。既然他能喜欢师祖，自然也能喜欢其他女仙师啊，对吧？
5: 奇怪，明知是为了帮师父走出来，可为何我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呢？

0: 薛然然，定是你冰莲池练功练糊涂了。
1: 师父，
2: 为何不去练功，在这里摆弄书画？
1: 师父，我们只是觉得西山过于冷清了些，何不邀请一些仙师来做客？

0: 师傅您看，这青阳派的宋青烟仙师可是去年仙荣排行榜的魁首，师傅可能看得出他芳龄多少。这宋仙师最擅长的就是助颜术，于是在不惑之年仍能清丽脱俗，艳冠群芳。师傅难道不想邀他上西山来看看，讨教一下仙术吗？
1: 名字是不错，很配人气质，但与为师有何关系？
2: 师父可能不知道，这仙门中流传过一句话，叫男有素易水，女有宋青烟，早有好事者将你们拉郎配成一对儿。
3: 师母您仔细看看，真是登对，真是登对。
0: 师父若愿意，不如邀宋仙师来西山探讨一下驻颜之术，不也是美事一件吗？
1: 费这么多口舌，原来你们是嫌我老啊？啊！
0: 师父您这气质，朝气蓬勃的，简直比我还年轻。
2: 换一个，换一个。
0: 师父。您看这苍穹派的碧云仙师，传闻他有一副像百灵鸟一样清脆悦耳的好嗓子，光是听他说话便如临仙境，身心舒展。师父心中若是有什么郁结，找他来都可解。
1: 原来你们觉得我讲话难听，心有郁结啊？
0: 温仙师，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听说师父和他年少相知，又情投意合的。
3: 哎呀，当初要不是师祖的话，您和温仙师早就修成正果了。师父可想邀他上山叙叙旧啊？
1: 够了，我听明白你们什么意思了，给了你们多大的胆子？手都敢伸到为师的身上了，把这些都收了，去习武场加练两个时辰。
2: 是师父。

0: 咋了？冉冉，你怎么把穿心符也给装进去了？全发出了。
1: 后山的桃花开了，美景还需美人陪。苏某倾慕女君已久，愿邀同赏。
2: 仙师请用茶。

0: 热闹啊，该不会都是来赏花的？
1: 连桃花仙师也来了，
0: 真是比传说中还要清逸俊美。难怪世人说苏逸水以色迷人，祸乱众生。不得不说，这木青哥当年确实有眼光。
2: 师父本来就不喜欢吵闹，我们等下不得被师父骂死？
1: 苏宗主，您这是何意？亏我还对您有几分好感，没想到您是这样轻薄之人。您把我们都喊来，是为了让我们争抢您不成？
3: 有几分姿色，就这么花心啊？
4: 走了走了，这样的男人再好看也不能要。
5: 仙友们都清醒点，回去搞仙业为大。
6: 你要走便走，我好不容易才看到苏宗主，我想留。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你却要我们下来，实在无意戏弄诸位，是这几个不孝徒儿误用法器，无意中闹的荒唐之事，自己闯的祸，自己出来道歉。
1: 贤师真的对不住了，我师父没有那个意思，都是我的无心之失，闹得误会一场，害大家白跑了一趟，我给大家道歉了。
2: 还有我们，
3: 一起给各位先师赔罪了。
4: 既然是无心之失，那更说明你我暗中有良缘相助。苏宗主，起初有没有意都不重要。
1: 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其他的人你们要走就走，我要独自留下，与西山的桃花比美。
4: 仙师也请回吧，
1: 我已修了无情道，并无此意。难道传说中苏宗主与穆青歌日久生情，至今难忘，是真的？
4: 宋柯，
1: 仙师，请。
5: 桃花派专教人追星逐爱，婚配良缘从不失手。你这徒儿今日让我受折辱，又所有派名声，几句道歉的话就想把我打发走？
0: 我徒儿已经赔罪，仙师还有不满，就冲着我吧。
5: 苏逸水鲜少会将袒护之行这么显露，这女弟子。
1: 明白了，苏宗主对这女弟子是嘴上骂得越狠，心里护得越紧呢。好了，既然是误会，我们就此散去，切莫耽误。既然温贤师都说了，我也不再逗留，告辞。

我可没这么容易认输，什么无情道，我这桃花醉一定破得了。哼，凡是中了我桃花醉的，见到的第一个人就会情不自禁地生出爱意。

0: 雨辰，帮我更衣。师傅，我来帮你。轩儿，你疯了？师傅，你这深色长衫也太闷了，一点都不好看。我帮你换身红的吧。师傅，你苦闷这么久，也该换身衣服，换一身。都说师傅穿红衣时最迷人，果然是颠倒众生，素颜祸水。
1: 难怪师祖强掳你上山，肯定是被你这美色蛊惑。
2: 你莫不是醉了，才张狂无度至此？
0: 轩然染听命，我罚你。我真是不懂了，为何这么俊美的脸，却总是这么冰冷？这么深邃的眼睛，却总发出冷光？
3: 这么好听的声音，
0: 却总是发。
1: 轩然染，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没喝醉啊！你看，人的身体它是不会骗人的，我一喝多就长树。现在没有啊。哎，这怎么还长出一棵葱？师傅，你还记得那日我们一起偷葱吗？啊，我给你别在新衣服上，点缀一下。
0: 想干嘛？师傅，你这么聪明，怎么就困守情谷走不出来呢？师祖既然有了新的喜欢的人，你就应该放下过去，向前看。
3: 荒谬！我何时纠结此事？醒了吗？ 胡闹够了吗？
1: 师傅，不管你信不信，我

0: 早知道就听冉冉，跟师傅送龙眼干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1: 别提了，我更丢人。
2: 师傅。

0: 之美的你却总是这么冰冰点
1: 雪，断念
0: 这么深邃的眼睛，这么好听的声音，
1: 断妄念
0: 怎么就困守情骨走不出来呢？
1: 墨汁，速断妄念。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花的啊，少儿娘子，你好白呀你！
1: 混蛋！
0: 我混蛋，我就是混蛋！走开！走开！叶青不，秦夕，信不信我弄死你？
1: 你谁呀？
0: 你管我是谁？我宰了你！
2: 我杀了那家伙之后，就向清溪先走了。谁知道，他竟没有回家。一定是路上又出事了。
0: 为什么不和清溪一起离开？当时，我还没缓过神，不相信自己杀了人。你是怎么砍杀无菜的？就拿刀啊，还能怎么砍？砍的什么部位？乱砍一气。
2: 最后砍到了脑袋后头，是拿刀锋砍的。对啊，砍了几刀才致命？有那么两三刀吧，
0: 他也不禁砍呢，就死了。你为何还要撒谎啊？
3: 我都承认我杀人了，怎么还说我撒谎啊？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当今验尸第一高手，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生。

0: 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
1: 如你所述，脖梗的咬痕应是清晰反抗时留下的。
0: 而吴蔡从后脑到脖子之间乍看一片刀伤，而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部分。临近脖梗的后脑处，自下而上有一道皮开肉绽的伤痕，非利刃所致，你用刀锋砍不出来这样的伤痕。你仍在撒谎，很不明智。这位卢县尉那可是大名鼎鼎，长安洛阳的江洋大盗都怕他，他出任云顶正是树威之际，你这个时候你惹恼他，你想过后果吗？
2: 这不是我杀的，是金溪。
3: 你想
4: 你放开我，
2: 别欺负金溪，信不信我弄死你。
5: 金溪，你杀人了！
6: 清溪到底砍了几刀？
2: 我当时差点被掐得晕了过去，没看清楚，应该是一刀，或者是两刀，也有可能是三刀。
0: 被掐着脖子容易窒息，看不清楚也可以理解。那我换个问法，那清溪是否在吴蔡的脖子上乱砍一气？
2: 那倒没有。
0: 你确定？
2: 不确定。清溪姐，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是想替你顶着死罪的，可是这件大事我没敢成。
0: 行了，别哭了。刀在何处啊？
2: 就掉地上了吗？
6: 你没拿走？
5: 哎呦！卢县尉，你跟苏先生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啊！苏龙，手下，
6: 先别拍马屁了。我们带上王秋，把昨夜他跟踪清晰的路，一直到吴蔡家，都再走一遍，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撒谎。
5: 好的。
0: 你想带着王秋重走昨夜的路？
6: 被你猜中了。那书铺的掌柜说，清溪还书时很是匆匆，王秋跟丢的那半个时辰到底去干了什么？也许跟本案无关，但我还是想查清楚，你要不要一起？
0: 从王秋的口供看，清溪有畏罪潜逃的可能，所以我想去宝康家看一看。宝康，宝康在否？

0: 我在楼下喊你，你为何不作答？
1: 有什么好答？
0: 我是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的

0: 手下，深夜来访是有些话要问你。
1: 有什么好问的？
0: 你妻清溪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你却如此不闻不问。
1: 她死了才好。
0: 听卢县尉说，你与清溪分床而睡，可你并不承认夫妻失和。怎么，莫非有难言之隐？
1: 关你何事啊？
0: 要说你也确实不幸，原来还可以登山采药，如今就只能瘫在床上了。
1: 你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清溪吧。
0: 你刚才不是还咒他死呢吗？
1: 我说的是气话。
0: 哦，那我问你，清溪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异常？
1: 没有。
0: 你腿摔折之后他照顾你可有怨言？
1: 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失踪分两种，一种是被动失踪，一种是主动失踪。如今案情不明，不能把主动失踪排斥在可能之外。
1: 你是说清溪不愿意走啊，跑了？
0: 就凭你刚才说话那么刻薄，有这种可能？

0: 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1: 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可我更害怕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一个跟头摔下去了。
0: 哦，是这样啊。巧了，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药王之徒，堪称神医，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
1: 神仙来了也没用，折了就是折了，好不了了。
0: 你不想治了？
1: 不是不想，我采药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只可惜伤得太重了，治不好了。
0: 这是你养的猫，还挺好看的。
1: 你别吓着我的猫，
0: 他心中无鬼，并不怕我。

0: 嗨，我看王秋被抓了，清溪是他弄死的吧？
1: 这种说法要是传扬出去，县县会治你的罪。
0: 您说什么呢？我探索还有用吧？
1: 还真有用。
0: 那王秋被抓走了，让我这边出人照顾宝康呗。
1: 你这是知道县县会出钱吧？
0: 我这是为县县解忧，让我男人照顾宝康，那不比那小猴崽子强多了？
1: 你男人？
0: 嗯，
1: 我记着你不是说你是寡妇吗？
0: 哎呀，是寡妇。

0: 这又有了男人，这矛盾吗？
1: 哦，倒不矛盾，但宝康不需要你男人照顾。
0: 嘿，小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县尉说了呢，你这个跟班的说了也不算。哼，
2: 就在这儿，我把秦姨姐给跟丢了，前面那俩路口我没看清楚她往哪边走。
3: 属下，
4: 王秋，
5: 你昨天怎么回事？
4: 你小子跟着的那个女人我可认识，没想到你小子竟有这份色胆呢。
3: 主任，站住！王秋，逃跑者何人？
2: 昨夜一起喝酒的黄佑。
3: 过去。
6: 少官，我是好人，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3: 等下。
1: 听说你发了笔横财，抢劫还是盗窃？
6: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1: 金豹，那个猎户？
6: 对对，他是我邻居。
7: 朋友，不错呀。哎，
8: 秋心，
7: 怎么了？哎，
2: 金豹，宝康拿他当朋友，他却对宝康的娘子用出这种手段，这个畜生！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晰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3: 早干什么去了？
8: 清晰失踪了。
1: 他昨晚来过你家？
8: 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
1: 有贼抢劫？
8: 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1: 苏七章，是这个毛贼吗？
8: 这
1: 压下去。
8: 我是叫黄佑假扮的毛贼，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得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晰了，又没有由头，不好意思直接送机。
1: 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
8: 他没来。
1: 不说实话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
2: 金豹，你还我清晰姐。
1: 昨夜清晰离家，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晰进了你家，你刻意隐瞒，莫非是你对清晰下了毒手？
8: 我没有，我没有。我说我全说。
2: 我没亲眼看见。
3: 你多什么嘴，出去去。
8: 哦，原来你们
1: 还不如实招来，
8: 让黄佑扮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晰为人客气，有恩必报，所以昨晚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晰，快进来，来，来坐，来坐。山鸡可炖了，香不香？啊？莫非宝康不领情？他有恶 遇伤你了？
9: 瘫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哎
8: 呀，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是世间难得呀。你还没吃饭呢吧？野味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
9: 哎，不用了。
8: 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你做的饭，今日算是报答。
1: 你和宝康清溪夫妇是怎么认识的？
8: 3年前我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扭了脚，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伤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溪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
9: 金豹大哥，您一来宝康就高兴，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来，
8: 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嘛，得一方天地，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
9: 采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用？哎，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哪像金豹大哥，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多好！来，我敬你一杯。
8: 哎，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他摔断了腿，性情大变，常对清溪冷言冷语，阴阳怪气。虽未直接动手打，那是因为他瘫在床上打不着。
1: 接着说昨晚的事。
8: 来，这是云顶红，平时我都舍不得喝的。来，
9: 我可是不常来你家，之前也都是与他一起。
8: 是啊，
9: 今日我来了，你就只请我吃野味儿，还是我没有喝过云顶红？
8: 那你这是干什么？
9: 金豹，我不信你只会打猎。
8: 等等，把衣服穿好，我与宝康是挚友，你这样做拿我当什么人了？就是这样，我之所以隐瞒，是怕传出去宝康家娘子不好做人。
1: 金豹兄，这么听下来，你是真君子。
8: 我自小就一身正气，从未变过。
1: 清溪到你家连酒碗都没端。
8: 是，
1: 照你描述，他从进门到被你赶出去不足一刻。
8: 差不多。
1: 索隆。
10: 哎，
1: 交给你了。
10: 好嘞。
11: 哎呀，知道这是什么？狼金啊，这是卢县尉从长安带过来的，专门测谎用的。一会儿把它往火上一烤，往你鼻子下面这么一熏，若是你嘴角抽动，那就是撒谎了，到时候可是要打你板子的。
1: 这宝贝珍贵得很，若不是人命关天，我还真不愿意让他用，毕竟点燃一次就要废掉许多。

0: 在新上任县尉面前撒谎，亲自打你板子，保证打得你皮开肉绽，筋断骨折，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山，打不了猎。
1: 上官饶命啊！上官饶命啊！我没啥清晰，我没啥清晰啊！
2: 没啥？那你

0: 金茂大哥不但上得山中追赶猎物，做饭的手艺也这么好。
1: 好，你就多吃点。
0: 吃饱了。
1: 啊。
0: 今日来是有事相求。
1: 你说。
0: 我想请你去劝他看郎主，也许双腿还有救。
1: 你也知道，他先前就已经不欢迎我了，现在我去……
0: 我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宝康性格孤僻，整个云顶除了你没有第二个朋友。刚生那会儿，我请过郎中到家里，却都被他骂跑了。如今，我若自己被他去医馆，也争他不过呀。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们强行把他背到医馆去，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若到了医馆，郎中也说没法治，我就认命了。
1: 静心，今晚你来就只想跟我说这些吗？
0: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金豹大哥了。
1: 若是宝康以后真站不起来了，你也打算伺候他一辈子？清溪，宝康他配不上你。你看他现在每日瘫在床上看闲书，靠你出去跳舞养活，他还对你百般刁难辱骂，你还由着他。你看看我这日子啊，不比他过得好。我实话告诉你，隔三差五就有媒婆上门，可我看不上别的女人，我一直等的是你呀。
0: 金豹
1: 啊，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去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的眼神不已经告诉我了吗？
0: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1: 清溪，今晚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
2: 你干什么？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0: 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国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6月17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仲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仲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仲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仲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仲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

0: 此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0: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做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2: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2日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中山广场举行，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夯实县域安全发展根基。
0: 启动仪式后，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安全手册，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讲解，将隐患排查要点、应急避险技能和自救互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安全科普互动体验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指导灭火器规范操作和消防逃生绳使用技巧，提升群众火场逃生和高层建筑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急救技能，帮助群众掌握日常应急救护本领。接下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集中宣传、科普研学、应急演练等形式，强化全民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同时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从严从实堵住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为我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记者雷建飞报道。
1: 眼下，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寓工程进入扫尾阶段，该公寓预计今年9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住宿环境和智能化管理服务，将为全校学子带来更舒适、更优质的校园生活体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道路硬化、景观绿化、宿舍床铺安装及配套设施调试等工作。该公寓总用地面积6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9274平方米。规划建设两幢六层主体公寓楼及两层地下架空层，共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均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等基础生活设施，充分满足学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公寓楼贴心配置五部电梯，并以天桥贯通东西校区，实现校区空间互联互通，极大方便师生日常通行。 此外，公寓楼内

0: 精心规划公共学习区、休闲娱乐区等复合功能空间，配套智能化管理系统，有效规范学生住宿秩序，提升后勤服务效率，全方位守护学生在校安全，切实让学生住得舒心、学得安心。新公寓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学校现有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全面提升办学硬件条件和综合育人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为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2: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叙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夏至已至，白昼最长，也愿所有美好都随着最长的一天如约而至。今天我县云气较多，城区最低气温25度起步，白天升温较快，午间体感闷热。预计未来5天多阴雨天气，需注意防范局地短时暴雨。

0: 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2到23号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24到25号受梅雨带南压影响，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气温逐渐回落，2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信息和联排生产生活，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井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珠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旁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小胜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佛二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有人窥视，可是有盗贼。这次应该没有撒谎。舒部长规说了，清溪身上略有酒气，而且既吃了饭，也符合王秋说的半个时辰。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先把人带回县县。
1: 将他们的口供记录在案，画押。
2: 是。
3: 陆县尉，这可真是大有收获呀！索县长，
2: 在。
3: 麻烦你跑一趟，把那个宝康给我带到县县来。宝康？他下不了床，没事。
2: 我把他背到县下来就是。哎，
0: 不，让他自己走。还有，把他看的那本《朝野千载》也拿来。你再带几个人，在他们家周围仔细的搜一遍。
2: 苏明，莫非你有更大的收获？快点，骗子，快走！
1: 宝康，难怪你不请郎中。你们怎么知道我腿没事的？你很喜欢你家的猫，每天都按时给它做吃的。我去之时，那食物还是热的。其实你跟我说完你是怎么受的伤，我就甚是疑惑。 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
4: 这个故事就记录在《朝野千载》中，只不过故事里摔下悬崖的是老虎而已。
2: 昨夜在金豹家窗外窥视的是你吧？是我。是何用意？我假装摔残了，就是为了看看清溪和金豹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你现在满意了？
3: 你有什么资格用如此方式考验自己的妻子？上官不会怀疑我吧？
2: 我可没害清溪啊！你没害清溪，那无菜是你杀的了。什么无菜？我不认识。柳兴伟在跑官家柴房搜到这把刀，上面隐约有残留血痕。你倒是会过日子。 连杀人的凶器都不舍得扔，
3: 是他侮辱清溪在先，我砍死他，情有可原。

0: 金豹，金豹，王秋那个小狗崽子也惦记庆喜，一路尾随，记死我了。结果跟丢了，那是因为他不知道金豹的家就在附近。
1: 金豹，你是不是对我有所误会？
0: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在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看我的眼神，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
1: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0: 咱们就来个谈谈荡荡啊！你干什么？放开我！金豹，你疯了！你放开我！是。娘子，不认得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我家有更好看的东西。咱俩可以一块看。
2: 哎，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小名啊？来吧，小娘子！我现在还很生气，文秋有什么资格救清溪啊？结果两个都是废物，根本不敢杀人。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当捕贼官的尽快找到我去。如果他真被害，你们也得尽快查出凶手。你是不盼着清溪好啊？
1: 他早晚好不了。就是我假装摔伤之后吧，我让他不要去跳舞，他非去，每天在别人面前扭来转去，搔首弄姿，能不出事儿？还有啊。 为了跳舞能多赚点钱，他竟然还在肩头换了芍药，我就问问美深之际，他和美深师是不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一定早就出事儿了，这个贱女人！
2: 等一等，清溪是否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他之失踪应因你而起。
1: 因我？
2: 你杀了吴菜后回到家，并未看见清溪。
0: 但当时家中可有他曾回来过的蛛丝马迹？我想不起来了。你那是做贼心虚，没有仔细查看而已。你是说，清溪先于我到家？
2: 没有这种可能吗？
0: 不会，我虽然是后进的吴才家，可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关之后，我是抄近路飞奔回家的。
2: 彼时清溪也处于惊恐之中，难道他就不会飞奔而回？如果他回去后发现你并不在家，就会知道自己被彻底的欺骗了。难道他就不会主动藏起来，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他？
1: 我，
2: 让他。
3: 去云顶狱中，好好反思反思。是是，起，走。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审讯嫌犯时，我不该这么冲动。
2: 其实我刚才想说，你这一巴掌抽得好，我也想抽他。
3: 还是你分析得好，那个清晰应该就是自己藏起来了。

0: 清溪虽然还没有找到，但吴蔡被杀一案已告破。哎呀，这一宿也算没白忙活呀。
1: 索隆已经带人去了安远客栈，与清溪有交集的人家也都走了一遍，毫无线索。哎，你说这个女子不会一气之下离开云顶了吧？
0: 对深爱之人彻底失望离开是有可能的。对了，我看王秋的口供，他说他曾听吴蔡提起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2: 情夫给你画的？
1: 情夫？
0: 对，就是这个名字。那清溪肩头的芍药，含苞待放，惟妙惟肖。咱们初到云顶，在那个安远客栈看他跳舞的时候，我就对那芍药印象深刻。而吴蔡背上毗沙门天王像画得也很精美，我想应该出自同一个美身师之手。
1: 美身师
0: 啊？
1: 我在长安倒是听说过，或称美身匠，只是不知道云顶是否有此职业。苏明，你真是老奸巨猾，单看笔录就能发现新线索，我这就去让人查。
0: 哎，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这不应该叫。
3: 哎，回来了，正好饭刚熟。
0: 一妹做的？
3: 是我和樱桃一起做的。樱桃，开饭啦！
0: 嗯，真香。
1: 你们两个女子一夜未归，成何体统？如果遇到歹人，如何是好？
4: 哎呦，喜君，你看看，因为担心你，连我都训了。
3: 其实我和樱桃格外小心，不会有危险的。
0: 要我说呀，能摸进云顶仙阶就是大功一件。罗凌峰，你不也查到那情夫开的美身店就开在云顶仙阶吗？人家这是给你探路去了，你怎么还炫上人家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

0: 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

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王国，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啊、没事吧？
1: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的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会的，你弄不来的。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那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您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
2: 进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

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网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
2: 网口，
1: 对，
2: 那才多大一点啊？
1: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2: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1: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1: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1: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2: 整大秤
1: 啊！
2: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1: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2: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1: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2: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1: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2: 啊，
1: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2: 我那你还等啥呀？
1: 啊，
2: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1: 哦，
2: 在哪儿呢？
1: 就看守所里。
2: 走。
3: 叫王五啊？
4: 对，
3: 为啥不叫王六呢？
4: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3: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4: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3: 什么玩意儿？
4: 我爹叫王四儿。
3: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4: 嗯，对。
3: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4: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3: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是什么关系？
4: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3: 洗豆？
4: 是，
3: 你说清楚点。
4: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3: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4: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3: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4: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3: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4: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3: 为啥？
4: 不知道。
1: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

0: 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1: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0: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1: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2: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的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1: 没有了。
2: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1: 我还偷过东西。
2: 偷啥？
1: 偷过自行车。
2: 几辆？
1: 三辆。
3: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3: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0: 对。
3: 肖儿，
0: 啊，
3: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0: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3: 那去过他家没？
0: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0: 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啊，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哦，
2: 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来来。屋里暖和，来进来坐。嗯，这儿。哦，嗯，走。啊，对，坐。哎呀，
2: 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3: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3: 也没有鹅。
1: 没有。
3: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嗯，坐。
3: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3: 嗯，有几个孩子啊？
1: 俩。
3: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哦，
3: 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3: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3: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啊，
1: 对。
3: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哎，
3: 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奏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哎呀，
0: 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
1: 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2: 自己回来的呀。
1: 自己能回来？
2: 能啊。
1: 哎，远吗？
2: 都习惯了。
1: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2: 是这地儿一下
3: 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走了，
2: 这还烧着水呢。
3: 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4: 走。
1: 嗯，先麻烦了啊。
2: 哎呀，不麻烦。
1: 啊，别送了，别送了。
2: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4: 好。
3: 觉着哪不对了吗？
4: 觉出来了。
3: 哪不对啊？
4: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5: 好像有所准备呀。
3: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1: 哦，
4: 是。
3: 走，去任城。
5: 上任城干啥去？
3: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4: 你再说一遍。
3: 哎，我车上告诉你。

幺九九零幺九九七九三二二零七九三五二二零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里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盛天福。
1: 让咱下去看看去，
2: 疼疼，
1: 还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长安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不了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哎，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

0: 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啊？都别整事儿，丁文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1: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他们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啊，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2: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1: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2: 快拉倒吧你！
1: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里面。
2: 你就嘚瑟吧你！
0: 你闭嘴吧你！
3: 哦，我听懂了，韩军。
4: 哎，秦军，秦军，干嘛？

0: 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啥？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4: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来好久了，
2: 好久，
3: 欠了好几个
5: 打电话呢。
3: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6: 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局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2: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天局有量啊！
2: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7: 老秦，老秦，
3: 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4: 赔一个，赔一个，
3: 来。
2: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到，给你来。

0: 行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你交过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你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